0: 生病或死亡的病例。昆州和新州政府将在今日提交预算案，承诺在投入重大基础建设开支的同时，都将提供生活开支补贴。财长昆州财长詹尼茨基预计将公布创纪录的基础建设支出，因为这个州正加紧筹备2032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与此同时，新州财长穆克希将提交一份聚焦于道路通行费减免、交通、学校和医院的预算案。两州政府目前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一边需要减轻家庭生计负担，另一边就需要应对不断攀升的债务和放缓经济增长。新州财长穆克希准备发表任内第四份财政预算案，新州反对党批评州政府的经济计划过于保守。另外，昆州的预算案预计将包括基础建设支出，以迎战2032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在预算案公布前，昆州财长詹尼茨基表示，预算案将会投资于被誉为世代级的基础建设，以与昆州人口增长的步伐可以跟得上。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猛烈批评联邦政府提出的改革新闻媒体议价法令。联邦政府建议大型数码平台包括 Google、 TikTok 和 Meta 需要与澳洲新闻机构达成协议，为新闻内容支付费用，如果拒绝合作可能面临罚款。 Meta 回应说， SBS 新闻的声明中形容有关建议等同征收数码平台服务税。 Google 就说新法例并不理想，并指出公司目前已向新闻出版机构支付相关费用。另一方面，绿党通讯事务发言人汉森杨格认为，新闻机构本身亦都需要就改革方案提出交代。
1: The rate of closures under our watch has actually plummeted。
0: 汉森杨格问道：如果最终真的收取到呢一笔资金，将点样分配？边个嚟确保呢啲钱真正用于优质、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工作？因为他知道这些资金不应该只流向大型媒体公司和他们的股东，而应该用于新闻制作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以及为偏远和乡郊地区城市提供值得信赖的新闻报道。财长查默斯承诺，政府将就澳洲偏远地区银行分行持续关闭的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维州独立国会议员海恩斯在国会质询时提出有关问题，指这些银行曾经在全澳偏远城镇设有至少一间分行，但现在有596个城镇完全没有银行服务。而在2024年，一份参议院调查报告就建议政府应该将获取金融服务正式列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查默斯说，虽然政府已经在相关问题上采取不少措施，但仍有更多工作需要完成。
1: The rate of closures under our watch has actually plummeted。
0: 陈默斯说，在他们执政期间，银行分行关闭的速度实际上已经大幅放缓。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们仍然承诺还会有更多工作要做。他和他的助理财长以及澳洲银行业协会和各大银行直接进行的大量工作，正正就是研究地区银行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听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官员说，上个月在俄罗斯持续不断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下，当地平民的伤亡人数已达至自2022年4月以来以月份计算的最高水平。有关官员说，上个月有至少274名平民丧生，超过1700人受伤。印度北方邦首富勒克努一栋商业大厦发生火警，造成至少14人死亡。据当地官员说，罹难者大部分是学生，另有至少10人获救送院。 六名中国籍人士在日本被东京警方拘捕，怀疑同一个走私黄金集团有关。这六名疑犯涉嫌利用假人从中国走私约49公斤的金条入境，总值约1000万澳元。日本警视厅话，六名疑犯分别是当地一间贵金属销售公司的董事和5名员工，他们涉嫌在1月将38条金条藏入3个假人的金属骨架内，从中国运送至成田机场被海关截获。体育消息方面，由于美国费城出现雷暴天气，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世界杯赛事需要在中场休息时暂停，而目前法国队以1-0领先，球员和球迷都被告知要留在室内，有关人员就会等雷雨过去再宣布几时继续进行赛事。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有特别 podcast 3分钟放送，带来最新赛果，贴近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方面，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816点，下跌12点，总成交61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报51712点，上升148点。恒指昨日收报23768点，下跌156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报4163点，上升7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01，澳元对港元5.4886，澳元对人民币4.7443。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19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2度。珀斯阳光普照21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15度。荷伯特有骤雨12度。坎培拉朝早有霜同有雾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2度。这次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再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唔该晒少嚟噶，咁啊睇一睇大家啦。今日有一次 talk back 嘅，就系依家等你 call。今日嘅嘉宾系雪梨中医师陈柱仪，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处理老人家居意外噶。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之后咧系有迷思放大镜嘅。
1: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2: Yay, yay!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7: SBS Chill，SBS
8: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Hello， 各位早晨，我是温楚亮，啊，晓晴早晨，
12: 温楚亮早晨，大家早晨。
0: Hello， 时间嚟到迷思放大镜啦，咁啊，唔知道大家觉得一个人啊，系要到几多岁啦，先至可以算为一个大人咧？系咪一个成人咧？即系。
12: 是啦，定是大家觉得需要做些什么才可以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大人呢？在今集迷思放大镜，我们同事刘依晴就会跟我们看看在澳洲成人礼究竟重不重要的。
13: 童年究竟是几时结束，而成年又是几时开始的呢？对于某些社群来讲，答案会透过仪式、典礼和传统来界定，但是在现代澳洲就没有一个特定的答案。有人认为年满18岁就是成年，有些人觉得拎到车牌先算，亦都有人认为拥有第一部的智能手机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由法律的角度来讲，18岁就正式踏入成年，但是在澳洲部分的州同领地，如果触犯法例，其实你由10岁开始就可以面临刑事检控。不过成人礼 Coming of Age Rituals 未必和法律的定义一致，澳洲很多文化群体都会透过传统或者宗教方式来纪念人生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澳洲，不同的社群怎样标志迈向成年的过程，而在现代澳洲，成年仪式还重不重要呢？
14: A rite of passage is a transformation.
13: 成年儀式是一種蜕變，會改變你，而當你經歷了這個過程之後，就再都回不去以前的那個自己。這位是魯賓斯坦博士 Rubenstein， 他是成年禮研究所 Rite of Passage Institute 的行政總裁和創辦人。這個機構透過不同的計劃，協助年輕人順利完成邁向成年的這個轉變。魯賓斯坦博士曾經擔任急症室醫生多年，期間接觸到不少澳洲的青少年因為參與自己版本的成年儀式而被送入去急症室。
14: Unfortunately in Australia, we have what I would say are a lot of unhealthy markers.
13: 好可惜，在澳洲有不少不健康的方式来标志成年，例如18岁生日喝到啤啤裤、失身、打交，甚至坐监。 仲有一个高中毕业周名为 Schoolies 嘅活动，喺高中 Year 12毕业之后，学生喺冇大人监督嘅情况之下出去 WeWet 狂欢成个星期，而且好容易接触到毒品同酒精。
2: I was a single mother at the time, and my
13: 当时作为单亲妈妈嘅佢，有一日13岁嘅仔仔问佢，到底要点样先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点样嘅男性呢？呢位是金斯曼博士，昆士兰科技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员，因为仔仔的这条问题启发到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用一年时间研究 Right Journey 成年礼的课程。金斯曼博士说他接触过很多的男孩子，其实都在找指引、归属感和认清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2: Manhood is a loaded term, and
13: 男子气概 manhood 是一个带有重量的字，承载了大量文化和社会赋予的意义。当人将性别刻板印象的压力拎开之后，男孩子就可以更加专注在思考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大人。
2: What rites of passage do is actually take them through
13: 成年礼就是带领年轻人经历一个过程，令他们离开舒适圈，等他们自己安排时间去探索身份，在世界担任的角色，还有自己希望成为什么的人。这个是关乎到集体主义、社群连结还有归属感。对于金斯曼和鲁宾斯坦博士来说，成年礼是一种有系统的方法，等社群可以引导年轻人走过成长过程当中的不确定性和转变。
14: And religiou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13: 世界各地的传统社群、宗教社群，还有原住民社群，都为小朋友设立成年礼，帮他们迈向成人阶段。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件事是很重要，带有神圣感。
15: The celebration in El Salvador is called Fiesta Rosa because
13: 在中美洲北部的国家萨尔瓦多就叫 Fiesta Rosa， 而在南美洲和美国就叫 Quinceañera。39年前 ，Wilfredo 移民到澳洲。佢话喺拉丁美洲文化传统入面，成人礼系专为15岁女孩而设嘅仪式，而佢自己嘅孙女将会喺几个星期之后过十五

0: 康飲食模式，就是呢由中國營養學會提出的東方膳食模式，最近還登上了國際的頂級的期刊《自然》子刊，向全世界安利這套專門為了國人體質打造的食法的。咁东方膳食究竟系咩嚟嘅呢？一讲出嚟，大家一定唔陌生嘅。清蒸嘅鲈鱼啦、白灼虾啦、凉拌豆腐丝、青炒时蔬、杂粮饭呢啲家常菜凑埋一齐，就系佢嘅初型啦。研究嘅团队咧系分析咗近9000名国人嘅饮食习惯嘅，经过咧近7年嘅长期厨房，发现跟住呢个模式食饭，心血管嘅事件风险系显著降低22%嘅，而男性更夸张，降幅高达36%嘅，而且咧专减肚腩啊，嗰啲大肚腩冇晒，中心性嘅肥胖系降低咗17%嘅风险嘅，即系话咧帮你将脂肪咧从个肚腩搬去个大髀嗰度，系对代谢健康好有帮助嘅。同地中海嘅飲食相比啦，東方嘅膳食咧更加接地氣，容易購買同埋準備嘅。中科院嘅團隊做過隨機嘅對照實驗，發現咧喺減重同埋控糖效果同埋地中海嘅飲食相近嘅話咧，食材係更加家常嘅。咁就係每日限油25克，用蒸、煮、炆代替咗煎炸，同埋多食綠葉菜、豆制品同埋魚蝦。咁就唔需要话咩刻意咁买橄榄油同埋红酒，落地性强好多。咁家常便饭啊，就怪唔得知咧，有网友就话啦，以后食清蒸鱼、白灼虾都可以大大声咁话自己食紧健康餐嘅。不过咧，专家都提醒，现代版嘅东方膳食系强调少盐少油同埋优质嘅蛋白系一定要足够嘅。但系千祈唔好再重蹈高盐少奶嘅旧路啦。如果有兴趣嘅话咧，下次煮饭啊，记得蒸多碟鱼，炒多个靓青菜，就唔使话咩生啃嗰啲沙律之类嘅。记住，少盐少油，多蒸煮。分享完大新闻啦，分享下广州嘅最新科技先。喺 AI 嘅帮助之下咧，一间船厂2年时间可以整多条船，或者帮电厂啊，每度电系悭翻1.6克嘅煤，又或者帮嗰啲油厂每条生产线每日炸多5吨油。呢啲产量效率爆表嘅战绩咧，虽然话好有科幻片 feel 啦，但却系广州嘅琶洲实验室最新嘅智能体，即系话叫做流程工业动态调优超级智能体嘅真实战绩，冇花冇假嘅。呢、这个智能体咧系专攻工厂嘅调度难题嘅。一般嚟讲咧，船厂整一条船咧要协调几十个总段、吊机同埋场地嘅，就好似玩紧巨型积木咁，呢边砌呢边，呢边吊过嗰边。而装上咗智能体之后，由 AI 去做工程调度。根据具体情况啦，快速跳转啊，每条船呢系可以缩短2到5日㗎喎。积累落嚟呢，即係话计计埋埋船厂每2年整多1条过亿嘅货轮啊，效益惊人。而智能体呢仲懂得偷师㗎喎，学啲老师傅啊。喺韶关一间火电厂，智能体呢系学习咗啲老师傅嘅操作经验之后，每发1度电系节悭咗标准煤1.6克嘅，一年悭超过400万嘅成本。而喺河南一间化肥厂装上咗智能体之后咧，每吨嘅复合肥悭咗15蚊，单单系一条产线啊，年增2000万几嘅利润嘅。而国内咧一间大型嘅食用油企业更夸张啦，相同嘅原料之下，每条产线每日产生多5吨嘅豆油。而至于技术咧发展到边个段位咧，咁嗰个研究团队就同我分享就话啦，同埋自动驾驶类似，目前咧达到咗 L3 级别嘅，即系话咧安全阀值之内完全可以自主决策嘅，而如果有超出阀值嘅话咧，就需要人工接管，稳阵啊嘛。而更加令人兴奋嘅就系啦， 企业呢当年投入当年回本够晒快啊。如果话呢每条产线串联三到四台嘅 AI 服务器，计计埋埋每台呢差唔多系50,000+，好快即刻见效嘅。而琶洲嘅实验室呢依托緊智能体技术，为更多嘅工厂注入緊新质嘅生产力啊。专家认为啦，智能体正喺度由理论研究迈向行业应用，未来大有可为。
1: 而家由肖丽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提要。总理艾巴尼斯对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辞职后发表讲话，表示他视斯己贤为朋友，并感谢对方在澳、英、美三国联盟计划、乌克兰议题和网络安全上的共同努力。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病逝，享年100岁。他的太太米切尔公布消息，指丈夫当地上午在屋企因帕金逊病逝，并发生并发症离世，形容格林斯潘是伟大人物。席卷欧洲的严重热浪已造成至少18人死亡，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气温都打破历史纪录。法国当局指两名分别是2岁和4岁的儿童因被留在车内因高温而死亡，另外亦都有几名长者在家中中暑死亡。由于美国费城出现雷暴天气，法国和伊拉克队的世界杯赛事之前要中场休息暂停。另外，多名教会高层领袖进入加沙进行声援，天主教枢机主教皮扎巴拉探访加沙，并同当地的学生会面，同栽种了一棵象征和平的橄榄树。今次访问亦都正值加沙差不多每日都要面对以色列发动空袭。呢次新闻提要报道完毕，时间交翻俾温楚良主持，依家等你call。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asking, how did we get here?
1: On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 two peoples are locked in a seemingly endless conflict over a land whose every story is disputed and argued over. I'm Johnny Diamond, and along with expert guests, I'm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0: How did we get here?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Wednesday at 17:30 GMT.
2: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3: With me, Helen Ledwick. I'm taking you back to 2016 for a vote that divide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ent political shockwaves far beyond its borders.
0: Listen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4: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3: 我是景一，各位早上好。
6: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五月初十。
3: 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erigo 人表示敬意。
6: 我们和您关注世界杯哈，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呢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在六届世界杯上都有进球的球员，帮助葡萄牙队呢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3: C 罗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大的年龄第二大的进球者。乌兹别克斯坦队主教练法比奥卡纳瓦罗表示，球队仍然有机会晋级下一轮。
7: In the first two round we face Colombia and Portugal. They are two the best 20 teams in the world.
6: 详细内容在上午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我们和您一起来了解。今天是星期三哈，会有时事热线节目在8:30和您见面。
3: 上周三，一国党领导人保林韩森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澳大利亚必须要实行单一文化。
6: 听众朋友，您怎么看一国党提倡建立单一文化的政策呢？非常欢迎您参与在8:30的时事热线节目。
3: 您可以拨打热线1300-799-323，或者呢，短信平台也为您开通0448-799-323，欢迎您来分享您的看法。
6: 接下来，首先有请宁馨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8: 新州公布预算案，聚焦医院床位短缺问题。昆州裔因签证失误面临遣返家庭或永居权。2026环太平洋军演前夕，西太地区军事训练密集。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绿党已经确认将在参议院支持联邦政府的税务改革法案。作为交换，政府同意将针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拨款削减措施的调查延长8周，相关调查报告将推迟至8月中旬公布。新州政府宣布将在两年内投入3570万澳元，启动一项试点计划，以缓解医院床位拥堵问题。这项新计划将为约600名正在等待联邦政府资助的老年护理服务患者提供临时养老安置服务或居家护理支持。这笔资金将用于为已经达到出院条件但因缺少后续照护安排而无法离院的患者提供临时照护，其中1500万澳元将专门用于养老机构床位安排。州政府预算还将投入119亿澳元，用于未来4年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支持32家新建或升级改造的医院，以及新增2500张病床和治疗空间。家庭暴力预防倡导者表示，他们对新州州预算中提供的资金表示感谢。该预算于周二公布。 财长丹尼尔·穆基已宣布拨出约 1.84 亿澳元用于加强90多个专业服务机构，预计每年约有8万名妇女和儿童依赖这些支持服务。这笔资金包括7600万澳元用于为受害者提供协调支持，5400万澳元用于帮助妇女和儿童在暴力发生后仍能够安全留在家中，以及1900万澳元用于男性行为改变项目。该领域代表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减少等待名单，并确保更多工作人员在一线以更早的介入并提供支持。在昆州，一个家庭因签证失误面临遣返，但在移民部长的介入下，他们最终获得了永久居留权。菲律宾籍的雷纳·南根和泰国籍的卡林·耶乔库育有一名八岁的儿子，他们在图文巴生活了14年，并在那里经营一家餐厅。他们表示，此前他们的永久居留申请因前雇主未能及时办理签证而失败。去年年底，他们向部长提出的介入申请也被驳回，理由是该案不属于实质性的公共利益案例。雷纳告诉 SBS 菲律宾语频道，他们对部长态度的转变感到欣喜，并感谢社区的支持。
9: This town, this community is very special.
8: 这座小镇和这个社区非常特别，他们让你感到受欢迎和被爱，永远不会让你觉得不受欢迎。有时你会想，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在图文巴，你永远不会感到不受欢迎，你会觉得你真正属于这里。
9: In our country, but then like in here in Toowoomba, you will never feel unwanted.
8: 一段显示两名澳大利亚护士涉嫌发表反犹言论的视频，被法院裁定不得在案件审理中作为证据使用。法官迈克尔·麦克修裁定，该段视频以及双方对话的其他录音内容均不得在即将举行的审判中呈堂。受案护士艾哈迈德·纳迪尔和沙拉·阿布·莱卜德预计将于8月底受审，两人均对相关指控表示不认罪。检方指控两人曾发表带有威胁性和冒犯性的言论，据称他们表示会拒绝为以色列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并扬言要对以色列人实施暴力。独立参议员莉迪亚·索普在周末又一名原住民男子死于羁押期间后，对政府落实缩小差距目标的承诺提出质疑。这名42岁的原住民男子于6月20日在医院去世，此前他在西澳州东部金矿区地区监狱被发现有多种健康问题。自1991年原住民羁押死亡问题皇家委员会发布300多项建议以来，已有超过600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羁押期间死亡，而其中许多建议至今仍未得到落实。在参议院中，索普质问政府是否计划采取切实行动。
10: Minister, on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8: 部长在今年四月原住民羁押死亡问题皇家委员会成立35周年之际，您表达了哀悼和祈祷，但您实际上采取了哪些行动来追究各州和领地政府的责任？因为我们的人民正在监狱中遭受由国家体系造成的死亡。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的一起坠机事故可能是由于起落架部件故障所导致。4月29日，飞行教练罗伯特·霍伊尔及其24岁学员驾驶的飞机在阿德莱德·帕拉菲尔德机场坠入机库，事故引发火灾，造成九人受伤并摧毁了多架飞机。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发布的初步调查报告发现，涉事飞机是在执行器连杆断裂成两段之后坠毁的。运输安全局首席专员安格斯·米切尔表示，机上两人在飞行的关键阶段遭遇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紧急情况。根据以往事故经验，我们知道这根连杆断裂后的部分可能会撞上飞机方向舵控制系统，从而导致操纵性问题。安全局还确认，在飞机撞上建筑物和地面时，左侧发动机没有显示出旋转或产生动力的迹象。 一个倡导组织警告称，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批准一款备受争议的除草剂继续使用，可能让民众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包括增加患上帕金森病疾病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农药和兽药管理局经过长达30年的评估后裁定，百草枯和敌草块在符合相关限制条件下仍可继续使用。此次评估主要审查这两种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及环境的影响。不过，澳大利亚农药行动组织执行主任乔什·戴维斯表示，监管机构对这两种产品的判断与澳大利亚顶尖神经科学专家以及国际专家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他说，这种高病毒性除草剂被广泛用于棉花、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并已被发现与帕金森病有关。目前包括这一化学品最大生产国中国在内，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已禁止使用百草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8: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会谈将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官员坚称，与以色列进行面对面谈判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战争始于3月2日，当时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开火以支持伊朗。以色列随后对位于黎巴嫩的真主党发动空袭和地面进攻，造成超过4000人死亡。自4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已举行四轮会谈，但均未能达成持久的停火协议。上周，伊朗和美国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斗。之后，双方冲突迎来了到目前为止最长的停火期。联合国表示，由于国际资金大幅削减，数十年来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取得的进展正面临风险。自2004年达到峰值以来，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已经减少了 70%。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主任温妮·拜安伊玛表示，去年在感染率高的低收入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受到了发展援助大幅削减的严重打击，其中一些地区的安全套资金削减了 90% 以上。副执行主任安吉利·阿奇·雷卡尔表示，日益增长的自满情绪无助于解决问题。
11: People are not seeing that death and despair that we once saw.
8: 人们不再像30年前那样看到死亡和绝望，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艾滋病防治工作仍然有缺口，例如儿童、年轻女性等群体尚未得到有效防治。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一些国家，重点人群的艾滋病防控工作也出现了激增。
11: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ere we're seeing spik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HIV response.
8: SBS 联合报道，美国军方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将于6月24日持续到7月31日，包括法国、加拿大、智利、日本在内的31国，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140架军机和逾2万5000人参与。期间，韩国海军将负责监督和指挥海上行动。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也已于6月22日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以及马里亚纳群岛周边海空域展开。中国海军周一则宣布，辽宁舰编队于22日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前往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进行预警探测、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及实弹使用等科目，并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展开体系融合训练。再来关注世界杯，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都有进球的球员，帮助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他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第二大的进球者，他是41岁零138天，仅次于罗杰米拉。乌兹别克斯坦队主教练法比奥卡纳瓦罗表示，球队仍然有机会晋级下一轮。
7: In the first two rounds, we face Colombia and Portugal.
8: 在前两轮比赛中，我们分别对阵哥伦比亚和葡萄牙，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备战，当然我需要努力保住自己的位置，不能放弃，因为今天丢五个球，我们当然觉得太多了。在昨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法国队3-0完胜伊拉克队，挪威队3-2击败塞内加尔队，阿根廷队则2-0战胜奥地利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1 美元、1.220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96元人民币、5.421元港币、21.901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早晨有雾，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6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2度。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看到哈，1920到70年间哈，在基于种族的政策之下，600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儿童呢，被强行带离这个家人，带离家中，并被关押在新州中北海岸的一所机构中。
5: 那如今呢，这些叫做被偷走的一代的故事，正在通过一项新的艺术展览被讲述出来。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 Biwa Kwan 为 SBS News 带来的报道，由李亚飞编播。
6: 对理查德·坎贝尔长者来说，艺术是他一生都在使用的表达方式，也是他讲述自身故事的方式。他试图通过艺术理解那段黑暗岁月，当时政府政策强行将第一民族儿童从家人身边带走。艺术一直陪伴着他，尽管在金切拉原住民男童院，管理人员曾因此惩罚他。我去男童院之前就经常画画，到了那里之后我还是继续画，在墙上画，在水泥地上画，他们会因此惩罚我，打我的指关节，但这没有阻止我，我还是继续练习。我以前在肯普西上学时还得过奖，得过各种不同的奖。在基于种族的政府政策下，600名年龄在5岁至15岁之间的原住民和托罗斯海峡岛民儿童被强行带离家人，并被关押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北海岸的这所机构中。该机构由州政府部门运营了50年，直到1970年关闭。199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带他们回家》报告记录了这些男孩所遭受的暴力。该报告来自一项全国调查，收录了500多名第一民族澳大利亚人的证词。理查德长者说，那段经历留下了长久影响，他10岁时被迫与兄弟和父母分离，多年后18岁时才再次见到母亲。但重新建立联系并不容易。
7: She knew me, but she didn't recognize my voice.
6: 他知道我是他的孩子，但他认不出我的声音了，因为我说话已经像一个年轻男人了。我离开时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而人的声音会变。大概8年后，我才和妈妈重新联系上。后来，他与男童院的其他幸存者重新取得联系，并共同成立了支持和倡议组织金切拉男童院原住民公司。该组织的使命是将幸存者的视角放在中心位置。我们当时有600个人，如今遗憾的是只剩下大约44个人，但我们还在这里，你们仍然可以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很多当年的男孩站出来讲述他们在男童院里经历了什么。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是他们的历史，是他们创造了那段历史。带他们回家报告提出了83项建议，旨在通过赔偿和承认报告所称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历史来支持疗愈与和解。但近30年过去， 超过九成建议仍未得到落实。倡议人士也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仍以极高比例被带离家庭表示担忧。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与整体人口相比，第一民族儿童进入非家庭照护体系或受到第三方父母责任令安排的可能性高出 9.6 倍。哈里里奇长者说，他在金切拉原住民男童院度过的那些年是一段被剥夺人格的经历。
8: Since I walked in the gate, all my clothes, everything was thrown in a incinerator.
6: 我一走进大门，所有衣服和东西都被扔进了焚化炉，然后他们让我洗澡，把粉撒得到处都是。之后我们去了储物间，拿到衣服，上面有编号，我的号码是56。在我14岁离开之前，他们一直叫我56，那些年里，我就是56。每个人都有一个号码。
8: So all them years I was 56. Everyone had a number, you know?
6: 他说，为幸存者提供住房以及阻止儿童被带离家庭的比例继续上升，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
8: Housing would be the main thing. Regional housing, probably in cities, the regional mainly, because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out there for them.
6: 住房应该是最重要的，地方地区需要住房，城市也需要，但主要是地方地区，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我算幸运的，现在租了一套房子，虽然是私人出租的，但还有一些人流落街头，看到这些真的很难受，有时候会让人想哭。当时的政府宣传将这些儿童被关押仪式合理化，称这是为了培养出所谓干净、健康、将来能成为有用公民的男孩。儿童的艺术作品也曾出现在宣传海报中，而这些海报把该机构描述成一所乡村俱乐部。
9: The Aborigines Welfare Board had this magazine called Dawn and New Dawn. And in the Dawn magazines, they promoted these...
6: 原住民福利委员会当时有一本叫《黎明》和《新黎明》的杂志，在《黎明》杂志中，他们把这些被偷走的一代机构宣传成原住民男孩、女孩和婴儿被带去后能够获得福祉的地方。很多长者们的艺术作品都曾出现在那本杂志里，标题写着《金切拉就像一所乡村俱乐部》。但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乡村俱乐部，而是一个发生严重虐待和折磨的地方。然而他们却被展示给整个州、整个国家看，被塑造成培养原住民男孩和女孩，让他们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模范场所。正是这种不断被迫看见谎言却知道自己的真相没有被讲述的经历，让如今重新夺回真相变得如此重要。罗杰·贾勒特长者说，过去12个月里创作这些新画作和雕刻作品对他来说是一种疗愈。
7: This is one about the cheeky one, the little fellow about rock paintings.
6: 这幅作品讲的是一个调皮的小家伙，他会画岩画，后来他走进洞里到处乱涂乱画，长者们生气了，就把洞外的石头都给他，让他在外面画。他画了一阵子，最后又回到洞里，把那些画都破坏了。于是长者们说，请聪明人把它变成一条小虫，把它放到树上，每当这棵桉树的树皮脱落时，你就会看到他的家族在树上留下那些小小的弯曲纹路。这就是这幅作品的故事。除了身体上的殴打，还有思想上的灌输。
7: They just flogged us, belted up, and said we were little white soldiers.
6: 他们鞭打我们，殴打我们，说我们是小白人士兵。他们会对你说，你不一样，你不是黑人，你是白人。但你看看自己，会想，天啊，我明明是棕色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每天都把这些话灌进你脑子里，不停地说，到最后你脑子里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要往哪里去。找到其他幸存者并一起揭穿关于当年经历的谎言，帮助他们走上了疗愈之路。
10: And the brothers are our brothers who were very strong.
6: 这些兄弟之间的情谊非常强。我们来自不同的部族，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感谢上天，我们至少还有彼此，因为他们把我们从亲生家庭身边带走。人们说，当亲缘关系被夺走时，你会失去爱，也会失去心，内心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你看到一个女孩，本该有那种心动的感觉，但什么都没有，你只是到处乱跑。下一刻，你成了父亲，却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做一个男人，因为在那里没有人引导你。你出来以后，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项展览名为《讲述真相：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也标志着库拉梦艺术中心的启动。这个平台未来将用于举办线上和线下画廊展览。理查德·堪贝尔长者的作品《库拉梦》指向了这种木质容器的多重用途。库拉梦是一种由木头雕刻而成的碗状承载器皿，第一民族女性会用它来盛水、装水果和种子，也可以把它用作便携式婴儿摇篮。他说，这个意象代表着希望，也代表着创造更好的未来。
7: Only women carry the Kulamun. You know, it's all about my mother.
6: 只有女性会携带库拉梦，它关乎我的母亲，就像我前几天跟她说的那样，它关乎我的母亲，也关乎所有被带走的男孩和女孩的母亲，因为他们的孩子被夺走了。库拉梦是生命的容器，你可以用它装水、装食物，也可以把婴儿放在里面，当作小摇篮。所以它关乎所有人，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大家必须走到一起，才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这个库拉梦，只是让这个国家在和谐中走到一起的一小部分。
5: 刚才是被偷走的一代的故事，由 BY Kwan 由为 SBS News 带来的报道，由我们的记者李亚飞编播。
0: 稍后呢，景一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之后呢，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辞去工党职务的相关信息。
11: 参与畅谈，在我们的 Have Your Say 网站分享您对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新州政府的政策、项目和服务的想法。您可以对卫生、基础设施、环境和交通，还有 New South Wales Department of Customer Service 新州客户服务部如何与多元文化听众接触等话题表达意见。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对您、您的家人和您的社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并且为 New South Wales 新州塑造更美好的未来。访问 nsw.gov.au 并搜索 Have Your Say或拨打131450 TIS 口笔译服务与口译员交谈。
1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0: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au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1: Oh, yay, yay!
2: Slash 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3: 我是景一。
2: 现在差不多了东部时间早上的7:32，接下来景一和我和您快速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绿党也确认将在参议院支持联邦政府的税务改革法案，为该法案获得通过铺平道路。
3: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布将在2年内投入3570万澳元启动一项试点计划，以缓解医院床位拥堵问题。
2: 一段显示两名澳大利亚护士涉嫌发表反犹太言论的视频，被法院裁定不得在案件审理中作为证据使用。
3: 一个倡导组织警告称，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批准一款备受争议的除草剂继续使用，可能让民众增加包括患上帕金森病等疾病的可能性。
2: 我们知道这种高毒性的除草剂被广泛用于棉花、水稻和小麦的农作物种植，已被研究发现与帕金森病有关。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已禁止使用该药品，叫百草枯。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会谈将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官员坚称，与以色列进行面对面谈判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
3: 美国军方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将于6月24日持续到7月31日，包括法国、加拿大、智利、日本在内的31国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等都将参与行动。
2: 关注世界杯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都有进球的球员，帮助葡萄牙队以5-0完胜乌兹别克斯坦。他现在也是世界杯上历史上年龄第二大的进球者，进球时41岁零138天，仅次于罗杰·米拉。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悉尼又阵雨，最高温度19度。
3: 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6度。
2: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
3: 堪培拉局部多云，早晨有雾，最高温度16度。
2: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6度。
3: 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
2: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3: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2度。

0: 鉴于我们昨天新闻中有提到哈，英国首相斯塔默呢宣布辞去工党领袖一职。
1: 嗯，这个决定是在工党内数月持续施压，包括是公众支持率不断下滑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做出的。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SBS 记者 Angelica White 和 Michaeli Siren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2: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在唐宁街十号外发表讲话时，斯塔默情绪激动地表示，他已将自己辞职的意向告知查尔斯三世国王，并将致力于确保权力的有序交接。
3: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2: 我所在的政党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是带领我们进入下一次大选的最佳人选。我已经听到了议会党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且我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结果。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把我所热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

0: 正因如此，我将辞去工党领袖职务。斯塔默表示，在工党选出继任者之前，他将继续留在唐宁街十号履行职责。我也将给予我的继任者完全且毫无保留的支持，因为我知道他们将接手的是一个比我两年前上任时更加强大、更公平的英国。这个国家也更有能力应对未来的挑战，并且更有能力确保工党赢得第二个任期。斯塔默的辞职距离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上台执政仅两年时间。他在当时承诺结束英国长期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脱欧后的时期里，英国已经更换了六位首相。在保守党执政14年之后，工党承诺带来政治稳定、修复经济并重建公众信任。但斯塔默的领导逐渐被国内政策的多次调整、公众对生活成本压力的不满以及批评工党在拥有压倒性议会多数的情况下仍未能带来可见改变所主导。利兹大学政治学教授维多利亚·霍尼曼表示，斯塔默的辞职决定源于持续恶化的公众支持率。我认为这并不令人意外。从麦克菲尔德补选结果出来之后，情况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但即便在那之前，斯塔默的未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已经显得非常不确定。所以这并不特别出人意料。我认为斯塔默可能已经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处理好了这件事。斯塔默表示，他将要求工党组织委员会制定时间表，以启动领导层竞选程序，选出他的继任者。反对党领袖凯米·巴德诺赫对这一时间安排提出质疑，指责斯塔默使英国处于脆弱状态。那么我们需要问的是，他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时间表？我们在等待什么？现在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决策需要做出。斯塔默之所以被迫辞职，是因为他的国防大臣表示他没有妥善维护国家安全。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确保国家安全是首要议程。与此同时，英国改革党的奈杰尔·法拉奇呼吁举行大选。无论谁成为首相，都不会是由英国公众投票选出的。而如果下一任首相是麦克菲尔德的新议员安迪·伯纳姆，他在上一次选举中甚至完全没有以任何竞选纲领参选。我确实非常认真地认为，我呼吁尽快举行大选的主张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目前将负责监督新党魁的选举程序。提名预计将于7月9日开放，并在7月16日议会进入夏季休会时截止。目前已经出现一位明显的热门人选，麦克菲尔德的新任议员安迪·伯纳姆。我已经发表了声明，当然是赞扬了首相的奉献与服务，并确认我将会在即将启动的程序中提交自己的参选申请。这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已经获得了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的支持，后者上月已从斯塔默政府辞职。听着，我认为吉尔·斯塔默带领我们赢得了一场几乎没人认为可能的选举胜利，这将在历史书中被记为拯救工党的那个人。但现在已经很清楚，需要新的领导层，而安迪·伯纳姆在麦克菲尔德的竞选中重新赢回了就在几周前还以压倒性方式拒绝工党的地区。这表明，如果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仍然可以赢。我认为安迪是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点的人选。与此同时，来自全球领导人的反应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斯塔默的公开批评者之一，他表示斯塔默的辞职反映出其在关键政策问题上的失败。
1: I mean, I wish him well, but he's got two problems, energy.
0: 我的意思是，我祝他一切顺利，但他面临两个主要问题，能源与移民，以及犯罪问题。不过本质上还是能源和移民问题。你知道，他其实把自己搞得非常被动，损害非常严重。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斯塔默在国防、核能、太空以及创新领域与法国的合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社交媒体表示，由于斯塔默的领导，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状况得到了加强。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声明称，他视斯塔莫为朋友，并感谢双方在 AUKUS 乌克兰问题以及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
2: I'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we had to work together to strengthen.
0: 我很感激我们曾有机会共同合作，加强 AUKUS 防务与安全伙伴关系，支持勇敢的乌克兰人民，并保护儿童免受社交媒体可能造成的伤害。我祝愿基尔、维多利亚以及他们的孩子在未来一切顺利。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记者 Angelica White 和 Michaeli Saren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4: 嗯，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听播客拿购物卡的活动还在进行啊。
3: 嗯，您参与我们活动哈、啊，前五名收听指定的内容，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答对我们所设问题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4: 嗯，这一次的问题呢是园艺热线里面的。柠檬树为何鼓包？椰糠土如何使用？园艺高手解答听众问题。
3: 嗯，
4: 这个问题是请俊杰来给我们重复一下吧。
3: 哎，在这个节目中啊，有位听友打电话给园艺热线啊，说他家的这个柠檬树接近树根的末端有很多的鼓包哈、啊。园艺高手节目嘉宾张先生现场推测呢是虫害。他这个推荐的治疗办法包括先是削去鼓包，定期喷药杀虫。我们所说的问题是，张先生建议听友多久喷一次这个药呢？
4: 嗯，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想要找答案先听播客。那么这一次播客的标题呢，您可以搜索园艺热线柠檬树为何鼓包。
3: 嗯，您可以在我们的 SBS 中文网站 YouTube 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 Spotify SBS Audio应用程序以及所有你能找到我们节目的任何第三方播客平台来收听这个音频，找到答案之后呢，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活动。
4: 对，再为您重复一下关键词：柠檬树为何鼓包 SBS。
3: 嗯，那么稍后呢，锦英和我和您一起来关注防范诈骗的活动。
5: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sir Kh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6: Yay, yay!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9: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0: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8: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1: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仅以我们看到根据澳大利亚国家反诈骗中心举报平台 Scam Watch 的数据哈，冒充中国执法机构对在澳大利亚留学生进行诈骗的案件呢呈上升趋势。
4: 是的 ,2025 年 Scam Watch 就一共收到了1294起相关的举报，而涉案损失呢更是高达了1290万澳元，比前一年是增加了 10% 以上啊。
3: 嗯，一个举报是10000澳元啊，其中18至24岁年轻群体报告的经济损失最高，接近800万澳元。与此同时呢，涉及大学和学校的诈骗举报数量呢，与2024年相比呢，增加了75%。
4: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表明我们的学生群体可能正在面临更大的一个诈骗风险。
3: 为了向国际学生宣传反诈骗知识，维州政府设立的 Study Melbourne 国际学生支持项目呢，为澳洲妇女和儿童保护发展机构呢提供了资金支持，来拍摄国际学生防诈骗宣传短片，希望呢提高国际学生的防骗意识。
4: 嗯，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丽华采访的澳洲妇女和儿童保护发展机构负责人 Sherry Lee 的谈话，请她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6: 这个是我们澳洲妇女儿童机构的第三年的一个项目了，主要是针对我们国际留学生的一个让他们在这边快乐留学的一个项目来的。那么今年呢我们创新了一下，因为过去往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到维州的各个地方去参观啊、学习啊，还有就是了解艺术啊、历史啊这方面的事情。那今年呢我们就听到了很多很多国际留学生之前的一些被诈骗啊，或者说来到这澳洲的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就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一些诈骗。那我们这边呢就说想要听一下他们的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呢变成一个个的小短片，然后呢让这些短片呢去推广到我们的留学生的群体里面，然后让他们去感受到这方面的这些事件在自己身边发生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警惕性产生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做这个短片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有更高的一个防范意识，然后呢在澳洲这边呢学习啊，然后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想充分的享受一下澳洲的这个环境，学习的环境之余，同时呢也让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12: 一般他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哪种类型的诈骗的一个情况呢？
6: 我举个例子啊，然后呢让你来给我一个反应，看看他们会是怎么样一个响应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有一天你在亚马逊买了一个家具，对吧？然后来到澳洲这边刚搬好家，你等人上市上去这边买买那边买买，那突然你接到一个电话说，哎，我送不到东西到你们家，你这地址填错了，然后你现在快点点一下这个链接，然后把你的新的地址更新一下。好了，你会点吗？那你马上就收到这个短信了。
12: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但感觉我可能如果是真的是当时是买了东西然后收到这样的短信，也许我还真的点开了呢。
6: 好了，当你点开了之后呢，它就会真的这样像一个亚马逊的一个网页，然后呢你会在上面去更新一下你的信息，然后同时它就说我必须要确认这个改动的是你本人，那它就要你填写你当时购买的一个小票的信息啊、信用卡的信息啊，然后呢还会发个短信给你。就是这么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可能持续下来你完成这个动作可能不到五分钟，然后这个钱接下来在你的账号上面可能就会消失了。对啊，大概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我之前有一个孩子留学生就是报案，他就这样就这么一个短短的五分钟他就损失了4万块钱。
12: 哦，4万澳币啊。
6: 对啊。
12: 哦，
6: 所以你想想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最近还有一个孩子还是我的实习生来的，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实习生，然后他就说他刚来到澳洲没多久，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他就开始受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中介的电话跟他讲，哎，你的签证可能会有点问题。他的中介还是他自己的当时在中国的一个中介，就是他来到这边之后他中国的一个中介给他打电话就说你来到了澳洲之后预防万一你可能那个移民局会给他打电话，但是我估计其实那个中介已经不是他原来的那个中介了。对不对？
12: 那声音一样吗？
6: 这不是声音，就是可能他因为国内的中介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机构给你打电话，前台给你打电话这种嘛，然后他就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会有人给他打电话。然后真的过了没多久之后就移民局就给他打电话了，那个是假的移民局，还不是真的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的签证出现了一个问题，你现在是要马上进入那个拘留中心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让那个孩子马上去到一个地方去，然后那个地方是那种类似真的像拘留中心的地方，但是真不是的，这是假的。然后呢就把这个小孩子就禁锢起来了，然后呢就让他交这个费用交那个费用，结果这个孩子就以为就是必须要交这个费用就才能让自己离开这个地方，结果他就交了，陆陆续续交了差不多20多万吧。
12: 哇，
6: 真的，这个其实挺可怕吧，对吧？然后呢他后来也报警了，在中国那边也报警了，但是现在这个调查结果都还没出来。就说其实 大家可能就是听到这些电话的时候，对一个可能刚刚十八岁就毕业来到这个地方，人生路不熟，对吧？然后陌生的场景，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可能的这些操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嗯、然后呢，那些骗子呢，可能就利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电话，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把他们控制起来。而且他全程其实是没有见到几个人的。他去到那个地方，他连那个鬼佬以为他是就租这个地方来住的，他完全不知道，他就问他拿钥匙，其实那个就是那种好像 motel 的一个地方
12: 哦，
6: 然后他就以为人家那个是一个拘留中心，
12: 嗯嗯，
6: 所以你想想这些孩子在这方面的一个防范意识有多差，对吧？但凡他问一下那个鬼佬这个是什么地方，
12: 对
6: 吧，他都知道这个不是。
12: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是他的防范意识强的话，他有很多这种细节都会引起他的注意，
6: 对，
12: 然后再多问一下或者是多看一下，
6: 对，
12: 也许有可能真的就避免了这样的一场诈骗哈。
6: 对，可能要意识到这个就是一个诈骗行为，让你不要联络家人、不让你干嘛干嘛的，然后一直在电话里面一直在控制你的，你想想其实这就是一个诈骗行为。
12: 嗯，是，我听前段时间还有朋友说，就是那种可以直接给你打电话，然后假装是你的熟人，说提一些有可能让你觉得哎，那个人我也认识，结果就是来诈骗的。如果是你没反应过来的话，
6: 一打电话给你说哎姐你在哪儿，
12: 对
6: 吧？
12: 对对对，
6: 就这种。那你万一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
12: 哎，
6: 一下子就这些事情就会发生。
12: 确实，如果稍不注意真的是处处都是陷阱哈。
6: 对，
12: 嗯，那目前这个短片拍摄的准备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会大概的讲述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会拍摄多久的时间，以及说这个短片呈现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多长时间啊之类的。
6: 这个项目呢叫做Safe Study Film Lab 嘛，然后它是个 lab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提供一些机会给本土来到维多利亚州这边留学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去一起做了一个小型的剧组，哎，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中文名叫剧组。
12: 嗯，
6: 然后这个剧组就是我们会有导演啊，会有演员啊，会有制片啊，还有一些我们之后的一些小发行，还有帮助我们拍纪录片的，就幕后花絮的一个导演这种，然后会请他们一起组成了这么一个小型的剧组之后，我们就开始去吸纳所有的一些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边遇到这些情况的留学生给我们多一点这方面的信息，比如说他们被诈骗的一些经历，或者说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呢，我们之后呢会把他们的故事变成一个个小短片。那这个小短片呢，到时候呢我们会在Study Melbourne 他们的平台上面去进行一个发布，也会把这些短片呢发给一些学校，然后呢在大学那边看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变成一个类似于我们不能说是 documentary 纪录片，但是它会变成了一个反诈宣传片的一个物料，然后请他们呢去推广，根据他们的需求推广给他们的留学生，然后让每个学生来到澳洲之前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可以去接触到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片的话，提高他们的反诈意识。这个短片的话，我们会把每个小故事记录在1分钟到2分钟左右，后面呢会附上我们所有的一些相应的可以求助的方式。然后比如说根据有些是经济的一个诈骗，有一些呢是租房的陷阱，那租房有租房的相应的部门去管理的嘛，如果是金融诈骗的话，有金融方面的一些机构去管理，我们会把它附上我们的各这个方面的一些求助的单位。之后的话呢，就会把这些短片呢也会推广到每一个这种社交平台上面去，然后就由每个学校他们就按需，然后去进行一个对留学生方面的一个安全意识的一个教育。我们希望在10月底能够完成所有的短片的一个拍摄工作、剪辑工作，得到了就是各方的一个批准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全面在11月开始就推广到各个平台上面去。因为11月开始呢，也是孩子们应该结束的那个留学的这个一年的这个整个流程了。那当然呢，也会开始招募新的留学生啊，让他们要准备很多那个工作呀、租房啊，为下一年做准备的开始了。所以我们希望就说在能够在11月前一定要完成它，然后在明年的那个宣传推广当中的话，能够更好的给新一年的留学生呢有一个新的好的开始。
12: 会招募一波人，涉及到这个短片拍摄的这些人，然后他们来根据真实的这种故事改编，然后来演这个剧本。
6: 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小型剧组，对于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2: 那目前是不是还在征集的阶段，报名的阶段？
6: 对，
12: 对。那他们怎么样参与呢？如果真的是有留学生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6: 现在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有介绍这个项目，然后同时呢就是报名啊方面或者征选故事方面也是在我们的官网上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到 wcpd.org.au 这个网站上面去看一下整个项目的一个时间流程还有报名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呢希望就说大家各个在澳洲的留学生们呢能够积极的给我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给我们征集故事，第二呢就是想进入这个剧组的话可以一起来加入跟我们来做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电影。
4: 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丽华对澳洲妇女和儿童保护发展机构负责人 Sherry Lee 的采访。
3: 那么非常欢迎您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收听这个采访的这个完整内容哈。同时呢温馨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三了哈。我们看到上周三的时候，英国党领导人保林汉森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说呢，澳大利亚必须实行单一文化。
4: 这个所以您怎么看啊，这个英国党提倡建议这种所谓的单一文化的政策，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上午八点半的时事热线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短信平台呢0448-799-323，欢迎大家来分享您的看法。
3: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我们自然过渡到第二小时的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呢是任素汐演绎的歌曲《湖广生》。
1: 嗯，这首歌真的是觉得很舒缓的一首歌啊。
0: 嗯，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来着哈。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那么，锦衣和我为您带来更多的节目内容之前哈，我们先请宁馨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昆州公布预算案，聚焦医院床位短缺问题。昆州亦因签证失误面临遣返家庭或永居权。2026环太平洋军演前夕，西太地区军事训练密集。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绿党已经确认将在参议院支持联邦政府的税务改革计划。作为交换，政府同意将针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拨款削减措施的调查延长8周，相关调查报告将推迟至8月中旬公布。新州政府宣布将在2年内投入3570万澳元，启动一项试点计划，以缓解医院床位阻塞问题。这项新计划将为约600名正在等待联邦政府资助的老年护理服务患者提供临时养老安置服务或居家护理支持。这笔资金将用于为已经达到出院条件但因缺少后续照护安排而无法离院的患者提供临时照护，其中1500万澳元将专门用于养老机构床位安排。州政府预算还将投入119亿澳元，用于未来4年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支持32家新建或升级改造的医院，以及新增2500张病床和治疗空间。家庭暴力预防倡导者表示，他们对新州州预算中提供的资金表示感谢。该预算于周二公布。财长丹尼尔·穆基已宣布拨出约 1.84 亿澳元用于加强90多个专业服务机构，预计每年约有8万名妇女和儿童依赖这些支持服务。这笔资金包括7600万澳元用于为受害幸存者提供协调支持，5400万澳元用于帮助妇女和儿童在暴力发生后仍能安全留在家中，以及1900万澳元用于男性行为改变项目。该领域代表表示，这笔额外资金将有助于减少等待名单，并确保更多工作人员在一线，以更早的介入并提供支持。在昆州，一个家庭因签证失误面临遣返，但在移民部长的介入下，他们最终获得了永久居留权。菲律宾籍的雷纳·南根和泰国籍的卡林·耶乔库育有一名8岁的孩子，他们在图文巴生活了14年，并在那里经营一家餐厅。他们表示，此前他们的永久居留申请因前雇主未能及时办理签证而失败。去年年底，他们向部长提出的介入申请也被驳回，理由是该案例不属于实质性的公共利益案例。雷娜告诉 SBS 菲律宾语频道，他们对部长态度的转变感到欣喜，并感谢社区的支持。
3: This town, this community is very special.
2: 这座小镇和这个社区非常特别，他们让你感到受欢迎和被爱，永远不会让你觉得不受欢迎。有时你会想，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在图文巴，你永远不会感到不受欢迎，你会觉得你真正属于这里。
3: In our country, but then like in here in Toowoomba, you will never feel unwanted.
2: 一段显示两名澳大利亚护士涉嫌发表反犹太言论的视频，被法庭裁定不得在案件审理中作为证据使用。法官迈克尔·麦克修裁定，该段视频以及双方对话的其他录音内容均不得在即将举行的审判中呈堂。受案护士艾哈迈德·纳迪尔和沙拉·阿布·莱卜德预计将于8月底受审，两人均对相关指控表示不认罪。检方指控两人曾发表带有威胁性和冒犯性的言论，据称他们表示会拒绝为以色列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并扬言要对以色列人实施暴力。独立参议员莉迪亚·索普在周末又一名原住民男子死于羁押期间后，对政府落实缩小差距目标的承诺提出质疑。这名42岁的原住民男子于6月20日在医院去世， 此前他在西澳洲东部金矿区地区监狱被发现有多种健康问题。自1991年原住民羁押死亡问题皇家委员会发布300多项建议以来，已有超过600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羁押期间死亡，而其中许多建议至今仍未得到落实。在参议院中，索普质问政府是否计划采取切实行动。部长在今年4月原住民羁押死亡问题皇家委员会成立35周年之际，您表达了哀悼和祈祷，但您实际上采取了哪些行动来追究各州和领地政府的责任？因为我们的人民正在监狱中遭受由国家体系造成的死亡。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的一起坠机事故，可能是由于起落架部件故障所导致。4月29日，飞行教练罗伯特·霍伊尔及其24岁的学员驾驶的飞机在阿德莱德·帕拉菲尔德机场坠入机库，事故引发火灾，造成九人受伤，并摧毁了多架飞机。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发布的初步调查报告发现，涉事飞机是在执行器连杆断裂成两段之后坠毁的。运输安全局首席专员安格斯·米切尔表示，机上两人在飞行的关键阶段遭遇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紧急情况。根据以往事故经验，我们知道这根连杆断裂后的部分可能会撞击飞机方向舵控制系统，从而导致操纵问题。安全局还确认，在飞机撞上建筑物和地面时，左侧发动机没有显示出旋转或产生动力的迹象。一个倡导组织警告称，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批准一款备受争议的除草剂继续使用，可能让民众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这包括增加患上帕金森病等疾病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农药和兽药管理局经过长达30年的评估后裁定，百草枯和敌草块在符合相关限制条件下仍可继续使用。此次评估主要审查这两种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及环境的影响。不过，澳大利亚农药行动组织执行主任乔什·戴维斯表示，监管机构对这两种产品的判断与澳大利亚顶尖神经科学专家以及国际专家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他说，这种高病毒性除草剂被广泛用于棉花、水稻和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并已被研究发现与帕金森病有关。目前，包括这一化学品最大的生产国中国在内，全球约有70个国家和地区已禁止使用百草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表示，以色列当局及其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蓄意针对巴勒斯坦儿童，导致种族灭绝、反人类罪以及战争罪。一个联合国独立委员会对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针对巴勒斯坦儿童的侵害行为进行了调查，并发布报告指出，约 30% 的遇难者为儿童。以色列政府已否认这些调查结论，称该报告存在严重缺陷。调查委员会主席斯里尼瓦桑·穆拉利达尔表示，在2023年10月7日至2025年10月7日期间，超过2万名儿童被杀害，超过 4.4 万名儿童受伤。
5: The use of torture, inhumane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2: 包括对巴勒斯坦儿童实施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针对对儿童至关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例如孤儿院、医疗和教育设施，存在广泛且系统性的对儿童的杀害和伤害。以色列领导人则多次否认种族灭绝的指控，称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属于自卫，旨在打击哈马斯，并确保以色列人质获释。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会谈将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官员坚称，与以色列进行面对面谈判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战争始于3月2日，当时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开火，以支持伊朗。以色列随后对位于黎巴嫩的真主党发动空袭和地面进攻，造成超过4000人死亡。 自四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已举行四轮会谈，但均未能达成持久停火协议。上周，伊朗和美国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斗。之后，双方冲突迎来了到目前为止最长的停火期。联合国表示，由于国际资金大幅削减，数十年来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取得的进展正在面临风险。自2004年达到峰值以来，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已经减少了 70%。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主任温妮·拜安伊玛表示，去年在感染率高的低收入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受到了发展援助大幅削减的严重打击，其中一些地区的安全套资金削减了 90% 以上。拜安伊玛指出，将最易感染艾滋病毒的群体包括妇女和儿童、男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性工作者定为犯罪，也助长了病毒的传播。副执行主任安吉利·阿奇雷卡尔表示，日益增长的自满情绪无助于解决问题。人们不再像30年前那样看到死亡和绝望，但这也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艾滋病防治工作仍然存在缺口，例如儿童、年轻女性等群体尚未得到有效防治。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一些国家，重点人群的艾滋病防控工作也出现了激增。SBS 综合报道，美国军方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将于6月24日持续至7月31日，包括法国、加拿大、智利、日本在内的31国，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140架军机和逾2万5000人参与。期间，韩国海军将负责监督和指挥海上行动。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也已于6月22日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及马里亚纳群岛周边海空域展开。中国海军周一则宣布，辽宁舰编队于22日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前往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进行预警探测、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及实弹使用等科目，并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展开体系融合训练。再来关注世界杯。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在六届世界杯上都有进球的队员，帮助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他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龄最大的进球者，41岁零138天，仅次于罗杰·米拉。乌兹别克斯坦队主教练法比奥·卡纳瓦罗表示，球队仍然有机会晋级下一轮。在前两轮比赛中，我们分别对阵哥伦比亚和葡萄牙，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备战，当然我需要努力保住自己的位置，不能放弃，因为今天丢5个球，我们当然觉得太多了。在昨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法国队3-0完胜伊拉克队，挪威队3-2击败塞内加尔队，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1 美元、1.220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96 元人民币、5.421 元港币、21.901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早晨有雾，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6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2度。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改变，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您在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系列内容的时候呢，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直播内容哈。
5: 6月17日，一国党领袖保林·韩森在澳大利亚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他说澳大利亚必须要实行单一文化，相关言论随即引发了关注和讨论。
0: 华人学者对韩森的言论持何种看法呢？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现代移民国家来说，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单一文化呢？
5: 我们下面来听听记者雨夜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副教授齐静博士的对话，
0: 以及西澳大学副教授陶玉博士哈。
6: 陶玉博士您好。齐静副教授您好。
7: 您好。
2: 您好。
6: 您好，我想最近您可能也观察到了一国党领袖保林·韩森的一个最新的言论啊，他就是说澳大利亚应该保持单一文化社会，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个说法的呢？单一文化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其实呢，我在看他的这些关于他的一些新闻啊，包括我听他的这个 speech 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自己并没有很清楚的能够解释这个概念。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单一文化社会本身它是一个伪概念，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单一文化社会。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啊，就是同一种文化本身内部它存在很多的这个多样性啊、差异性啊。那么就比如说任何的社会都同时拥有一些我们共享的价值观呀、制度基础啊，但是本身的文化内部是有丰富的这个多样性的嘛，比如说地区不同啊、阶级不同啊、年龄不同啊，还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不同啊，都是有不同的这个文化面貌的。那么我觉得汉森呢，他不管他主张的这个单一文化社会是什么意思，他其实呢有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和一个危险的问题，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个文化是谁的文化，对不对？那么根据我刚才上面说的这个伪概念的这个逻辑来说呢，不管谁的文化，它都是演变而来的嘛。比如说盎格鲁文化吧，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一直在变的这个文化。比如说什么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啊，到后来这个诺曼底征服后的这个融合呀，对吧，就是法语成为统治阶级语言这样的。接着呢它进行这个帝国的扩张，全球的交流，实际上它在这个扩张的同时，它本身的文化也是改变了的，对吧。然后呢工业化呀、社会变迁呀、战后的一些移民啊、多元文化，其实 Anglo 这个文化它本身也是变了很多的。那我们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你如果去看牛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英语里面有很多的这种 long words， 实际上就是从不同文化里面借来的一些词。那么之所以我认为 Anglo 文化它能够存活下来而且还这样的这个 prosperous，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在变的。我不认为一个不会变化的文化能够不管是当今实际上是在历史上存活下来，我不认为，因为文化它本身是涌动的，我觉得文化的变迁才是一种常态。
7: 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动员策略，然后呢这个动员策略呢很可能是指向下一次大选。不过呢我觉得从这个历史上啊，从这个公共政策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说法都是非常的不确切的。那么澳大利亚呢，在我看来，当然像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它需要一个共同的这种公民的规则。那么这种规则呢，在澳大利亚的语境里头就包括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当然也包括历史上形成的一些政治制度，甚至也包括使用英语作为一个官方场合的公共的这种交流的沟通语言。 但是所有这些呢都不代表单一文化，因为共同的公民的参与的政治框架和这个单一文化呢完全就是两回事儿。因为我觉得一个成熟的移民国家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一方面当然它要强调一个共同的这种政治认同制度建设，但是简单的把这个等同于单一文化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单一文化是谁的文化，对吧？然后呢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定义了这个单一文化以后呢，它势必把那些而且很可能是那些少数族裔的文化呢统一的都变成了这个单一文化之外的这种他者。那么其实呢澳大利亚有很广泛的少数族裔，有很多的文化，那么你不用单一文化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各个文化之间呢也不是相同的，贴了单一文化标签以后呢反而可能在社会里头造成这个不必要的不和谐，因为那些原本文化不相同的少数族裔现在都统统被贴成一个他者，那样一来呢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对这个社会的和谐呢反而会有很大的挑战。
6: 嗯，所以在您看来，对于一个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现代移民国家来说，其实是不存在所谓的单一文化社会的，是吗？
2: 澳大利亚是的，因为其实很多的社会不仅仅是民主社会，连一些比较 authoritarian 的社会，它也不一定是有单一文化的，只是说它在比如说媒体上展现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 written documents 里面书面的这种文件里面的展现是比较单一的，它可能会突出某一种主导的价值观，但实际上你去看它不同的文化实践还有一些文化习俗，它其实是很多样的。你简单的来说汉族吧，你看看汉族我们吃的粽子，比如说这两天端午节嘛哈，那么北方的粽子呢是甜的，里边呢是包一些水果，比如说枣呀豆啊之类的。那么南方的粽子有很多的时候是会咸的，它会放肉这种东西，对不对？我这边澳洲的就是一些同事朋友，他们可能是比如说是 Anglo 的人，他就会问我说，他说这个东西包肉的这个东西能叫粽子吗？我说可以叫粽子，你只是接触了北方的汉族文化而没有接受南方的汉族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么更深层一些的文化表现，就比如说是道教和佛教，那么在中国也是同时存在的，对不对？那么从这个核心的信仰上面来说也是多样性的。那你可以说汉族是一种单一文化吗？实际上它并不是很单一，这也是一个例子。那么澳洲来说呢就是更是如此了吧，因为你如果想一想原住民的文化的话，澳洲历史上它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种语言，我记得当时 IHS 的地图上面显示是390多种语言。那么语言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表现形式嘛，它是一个中层的文化表现形式。那么语言这么多样，那你看出文化的多样性也很多。另外呢，就是战后这个大规模的移民呢，澳洲呢，它实际上移民使这个人口结构更高度的多元化。所以我感觉单一文化对于澳洲来说，对于很多的民主国家来说，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政治主张，而不是我们这个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准确描述。
7: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历史啊，也可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现实。那么从历史到现实呢，我觉得严格来讲呢并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所谓这种单一文化的社会，从来就没有。那么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啊，就是澳大利亚呢这会儿有世界上最古老一直在延续的这个文化传统，那这个当然是原住民社会的这个传统。即便在原住民社会的时候呢，澳大利亚这个大陆上也有不同的这个语言，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习俗。那么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澳大利亚漫长的六万多年的原住民历史的话，就很难把这个国家呢你就想象成一个单一文化的国家。那慢不要说呢，当这个欧洲的移民迁入以后呢，在过去这个200多年的时间里头，有不同的移民族群呢迁入到澳大利亚里头，他们都对澳大利亚的社会的发展啊，对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澳大利亚社会做出了深刻的贡献。那么这里头当然有欧洲的移民，但欧洲移民内部其实也是有这个不同的文化传统。那么当然最早的有这个从第一舰队来的这个英国来的移民，那很快也有爱尔兰的天主教信徒，那么后来呢有欧洲大陆的移民，欧洲大陆里头当然有北欧的移民，但是后来呢也有南欧的，比如巴尔干半岛的啊，希腊的移民啊，意大利的移民，南欧的移民，他们其实语言上啊、宗教上啊、文化上区别很大的。那么当然呢随着这个白澳政策的结束以后呢，特别是上个世纪的这个六七十年代以后呢，我们有大量的亚洲移民，也有非洲移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移民都来到澳大利亚，给澳大利亚做出了很多贡献。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啊，我要多说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的这个西澳洲呢，它是1829年呢成立了天鹅殖民地，那这个殖民地呢今天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西澳洲。那我们的研究表明呢，就是最早的有历史记载的来自于中国和来自于印度的移民呢，最早什么时候来到今天的珀斯呢？那是在这个天鹅殖民地所建立的头12个月他们就来了。而且我们有证据表明呢，当时这个早期的比如从中国来的这个移民呢，他参与到了，他很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殖民地的建设当中。而且我说这个建设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建设，他真的是参与到建立今天在珀斯还在的历史最悠久的一些这个公共建筑里面。所以呢，可见这个澳大利亚至少在西澳洲啊，多元文化的基础是很遥远的，别的州也一样。另外呢，我们可以看看最新到现在的这种人口普查，比如西澳洲吧，近三分之一的人呢，他其实就出生在海外。那么如果说父母一方呢，出生在海外的公民呢，或者是居民呢，那这样的人数就更多了。那他们必然带来不同的文化，就算都说英语，那也不一定是同一种文化。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从遥远的古代，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么发展的历程，从今天的人口结构来看呢，都没有什么这个单一文化这么说，这完全是一种政治动员的话语。
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对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副教授齐静博士以及西澳大学副教授陶玉博士的采访。
5: 以上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8: 听众朋友，您怎么看一国党提倡建立单一文化的政策呢？非常欢迎您在8:30的时事热线节目中的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323来分享您的看法。那么稍后呢，景一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
9: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90%的失明人士本可以不用生活在黑暗中。 Fred Hollows 的梦想是彻底消除可防可治的失明。 Fred 看到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今天只需捐款25元，您就能帮他实现这个梦想。
15: What did he say? He says you can see quite well.
14: 立即登录 hollows.org 捐款，帮助 Fred 一起继续传递光明。
16: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au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2: Yay!
3: 批准一款备受争议的除草剂继续使用。这种高毒性除草剂被广泛用于棉花、水稻和小麦等农作物，并已被研究发现与帕金森病有关。目前呢，包括中国在内，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禁止使用百草枯。
4: 联合国表示，以色列当局及其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蓄意针对巴勒斯坦儿童，导致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及战争罪。
3: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会谈将在华盛顿举行。上周，伊朗和美国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火。那之后，双方冲突迎来了到目前为止最长的停火期。
4: 美国军方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将于6月24日持续至7月31日，包括法国、加拿大、智利、日本在内的31国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140架军机与超过25000人参与。期间，韩国海军将负责监督和指挥海上行动。
3: 世界杯方面，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在六届世界杯上都有进球的球员，帮助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他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第二大的进球者，现在是41岁零138天，仅次于罗杰米拉。
4: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3: 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6度。
4: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
3: 堪培拉局部多云，早晨有雾，最高温度16度；
4: 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6度；
3: 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
4: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3: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2度。

0: the AUKUS agreement.
1: Israel batters Gaza in
2: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3: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2: SBS 时事热线栏目，
3: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4: 听众朋友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劝杰。
5: 各位早，我是景一。
4: 6月17号上周三呢，英国党领导人保宁汉森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称呢，澳大利亚必须实行单一文化。
5: 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您怎么看这个英国党提倡的建议单一文化的政策？我们今天早上8:30时事热线节目已经开始了，热线电话也已经开通 1300-799-323， 短信平台 0448-799-323 都等待您来分享看法。
4: 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的回顾一下上周三英国党领导人保林汉森在其政治生涯中首次于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讲的一些内容。在以主旨演讲嘉宾身份登上讲台后呢，汉森的演讲呢当时是远远超过了30分钟的固定时限哈。在通常的新闻俱乐部参会上的演讲者的发言时间都会受到严格限制，不过韩森却被允许继续发言。
5: 澳广 ABC 的评论员安娜贝尔·克拉布认为，在韩森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张班克斯风格的海报就缓缓展开了，显然是当时事先准备好的。那么后来惊恐万分的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冲上前去把这个横幅海报给撕毁，才使得不能够打断他本人继续演讲啊。
4: 新闻记者俱乐部高层宣布能立即展开调查，左翼组织 GetUp 呢迅速声称对这幅海报负责。海报上当时写着哈，我反对工人加薪，却给自己加薪10万澳元。提醒这个收看演讲直播的电视观众，保林汉森呢曾投票反对加薪。
5: 是的，当这个韩森参议员的演讲进行到45分钟的时候，活动的主持人才不得不要求他进入演讲的结尾部分啊。
4: 他当时呢怒声说道呢，我只剩下几页了，这非常重要，之后呢继续自己的演讲哈。在演讲过程中，英国党领袖韩森提出了许多的要求哈，包括结束移民危机，建立单一文化，解雇性别歧视专员，摧毁 SBS 和 ABC， 建造真正的核武器，废除气候变化部和原住民事务部，结束跨性别颠覆运动，这是他政策的一些关键的内容哈。他在宣讲中。
5: 是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讨论您怎么看英国党提倡建立单一文化的政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已经为您开通了。
4: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我来尝试再接听一下哈。张先生您好。
6: Hello，
5: 您好张先生。
4: 您好您请讲。
6: 他的政策就是白澳政策，就是支持这个白人，什么白人呢？就是从英国来的白人。他的主张呢，就是煽动社会民族纠纷。这个就是破坏社会的主张啊。他的政策，因为为什么他用这个政策呢？因为这里的白人很多啊，有事的人就是比较少，好像亚洲人啊、非洲人什么的会比较少，白人呢就是比较多，他就是拿白人的票，所以他就用这个主张，这个主张啊很不好。以前也发生过了这个白人带澳政策，但是不成功啊，因为澳洲以前呢、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靠这个移民劳动力啊，你不用这个劳动力，这个白人都是坐在上面的啊，领导的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谁来做这个劳动呢？就是靠这个移民，所以他的政策呢很糟糕啊，很糟糕。
4: 谢谢、
6: 就是、
4: 张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短信平台0448-799-323。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7: 是我吗？
4: 哎，是您，您请讲。
7: 哦，两位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好。这样，这个玻璃开始也不是今天了，我记得1996年就开始了。它这个现象在澳洲社会，特别是每次经济下滑或是经济低迷的时候，它的这种就是思维方式能够带来一大批澳洲的那种民众的支持率，显然现在它支持率最高，它超越工党了，民意调查嘛，对不对？如果大选的话是2028年大选对吧？那么他也有可能。当然，我认为呢，有些政治操作呢是这样的，政治这个东西也是越来越走向成熟，走向专业，它具有排他性和不可取代性。那么波林汉森这个能力怎么样呢？因为不是在他一个个人，在他的新闻俱乐部讲话的时候，都是由下面人给他抄，就是起草抄你那个演讲稿。那么从澳洲经济和政治情况来判断呢，这个人呢，因为他以前是炸鱼薯的嘛，那么我最近在昆士兰旅游了一段时间，这个广告牌面做的真大，就是波林汉森，我们不要移民，我们什么要移民，就是很大的，大概有5-6平方米不止吧。你想想看，我开车开过去了之后，左边路边都是大牌子嘛，竖在马路边上嘛。就是说在，特别是在这个深山口市的人比较多一点。那么是这样的，因为经济下滑以后，你像现在看看澳洲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你还买得起房子，现在是什么？都在悉尼买房子没有100万，你根本不能买房子。然后又弄了一个5%的那个 case， 弄得一塌糊涂，不了了之，对吧？哎，然后呢，工党的那个领袖呢要加工资，你在这种情况下加工资，确实是你的判断是有问题的。那个一国党下面也不是都是饭桶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恢复白澳政策，单一的白澳政策。澳洲整个国家会付出沉重代价的，因为毕竟社会是国际社会是不断发展、不断演变、不断进化的。你澳洲还有什么优势可言？你制造业早就没有了，对吧？说实话，我也讲过，已经谈到经济的问题，是澳洲是殖民经济加通货膨胀啊，然后加移民经济嘛。移民经济最主要的就是建房嘛，所以这些等等一系列问题，我认为现在走下去的话，可能会走到极端。也就是说，民族会分裂，因为澳洲很多移民来了嘛。你接受了移民，你再反对移民，就不自己跟自己折腾啊。我以前反而不讲过，四五年以后，一个西人口开始反意大利，后来反希腊，后来再反什么黎巴嫩、中东，然后再反越南，再反中国，然后反印度。你反到后来20年办完以后，全都是这样，都安居乐业，自己人搞了一塌糊涂，老百姓都搞了以后，好像。一种怨愤呢，就是说自己比不上人家了，好不好？
4: 谢谢先生看法，谢谢您。
7: Okay， 没问题。
4: 接下来，下面一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8: 你们好。这个单一文化说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我记得在另外一个墨尔本的另外一个电台上，大概二十多年、10多年里，几乎都谈到这些东西。我听了专家，包括你们 SBS 说了半天，我到现在为止没看到一个专家对文化这东西给我们说清楚。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呢，就开始浑水摸鱼，给浑水摸鱼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文化，按我们现在理解，文化它一定包括像前面这个一位女的学者倒是说了，叫习近的一个女士说，它是包括有价值、有制度、有习俗、有语言，其一切东西，包括还有历史和时间。那么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价值的东西。我们说单一也好，不单一也好，指的是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价值观之下的这个文化。那么这个多元文化这个提法呢，就非常让人产生一种误导。他把这所有的文化呢都放在一个锅里，都可以。那么希特勒的文化、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文化、哈马斯屠杀平民的文化，这一切的文化都放在一起，我们认为都是要多元的，这完全是一个误导。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电台上，专家的从来几乎我没有听到过另外一个。不是 multiculturalism， 它是一个 pluralism， 它是文化多样性的说法。那么文化多样性说的也非常清楚，在一个体系、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他们以一定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就是价值体系下产生了不同不一样多样的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它一个关键的核心一定要在一个我们都认为的一个文明的价值体系下边。 那么这个文明的价值体系各个国家各个区域确实有不同，但是我们澳大利亚现在我认为是比较先进的。如果对这个基本的价值都不认同都反对的话，那么那些文化我们确实要把他们当为糟粕要取消掉的。我们澳大利亚有经过竞争的移民都知道，我们有一份澳大利亚价值观的签署啊，这个东西在这个东西下面产生不同的文化习俗都是非常正常。同时提醒大家注意，包括专家，我们一定不要把文化和习俗混为一谈。有些是习俗性的问题，我们把它弄成文化，好像不说文化就不上档次。我们老祖宗说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句我们应该要记，我们一记住叫什么，叫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共同的文明的价值体系价值观，这个东西是不能跑掉的。跑掉了这个东西，那么文化确实就乱七八糟了。譬如什么是哈马斯的什么杀人放火文化，什么什么纳粹文化，还有什么普京的这种随便就侵略别人的文化，还有现在不按照世界规则做事的这些文化，这都不可以。之所以就我们一定要强调在澳大利亚价值观这些观，那么 Pauline Hanson 提的这个文化，他说是单一文化，我的理解应该是单一价值体系下的文化多样性，也就是说 pluralism， 它不是 multiculturalism。所以这个问题呢，希望专家以后呢千万给我们说清楚，不要误导我们。哎，我个人
4: 谢谢张先生自己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您怎么看一国党提倡建立单一文化的政策呢？稍后我们继续听更多听友电话。
9: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10: Oh, yay, yay!
1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2: 热线号码13007993239。
4: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5: 我是景一。
4: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哈，您怎么看一国党宝林韩森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呢，澳大利亚必须实行单一文化呢？
5: 嗯，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13007993239323还在开通当中，短信平台也是04487993239323，邀请大家来分享您的看法。
4: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ames， 您好。喂 ，James， 你可以听到说话。哎，
6: 你
4: 请讲。
6: 哦，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觉得呢，庞迪汉森一路都是反对别的民族的了。他所谓的单一文化呢，他不肯说。很多记者都问他，到底你说那个单一文化是什么？他就回避，甚至有时候都骂那些记者。啊，他的意思就是，是针对我们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别的民族，就是。非英语背景的人的，他已经说得很好了，那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他说啊 ，Mandarin 再加以说 国语都是好像犯罪一样。所以我们想起来30年前他建立那个一国党的时候，就是很明确要把那个ABG SBS 要 cut 掉。所以我们这么多，我们是中国听众啊，我们享受的多元文化，才有几十个民主的语言发声音啊，我们还要反对，所以我们很痛心的。因为当年我们跑到街上就反对他，而且成立了很多党，什么团结党之类，就是围剿他的。后来他就没市场了，就是灰溜溜，连这个国会议席都已经没了，已经臭得不得了的了。现在呢，用我们广东话来说的咸鱼翻身，有些人呢，可能刚移民来，带几个钱来说，哎呀，房地产房子很好啊，给我们创造就业啊，不加工资。你想想，加工资是什么情况下呢？物价已经全都上涨了，你口袋的钱买东西越来越小了，为什么不加？所以他这个人不是搞经济的，他主要把你这个社会的搞乱，人家不敢过来投资，别的人带钱也不敢过来，读书也不敢过来，有技术的人也不敢过来。你怎么会作为中国人啊？什么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什么什么什么是多元文化？不是的，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好像犹太人是好的，但是呢，以色列那个右极的那个总理呢是坏人来的，已经判了他是一个犯罪的了，战争罪的了，已经定了了。所以你有什么是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多元文化。我们成功呢，就是多元文化。
4: 谢谢。
6: 所以我们澳洲以多元文化为自豪，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 SBS 多元文化，多种声音发表。而且我们多种语言有个好处，做生意啊，交流啊，多好啊！现在连老外都要多元文化，多点语言。
4: 好嘞，谢谢詹姆斯看法，谢谢您。
6: 中国的时候见到很多老外说广东话、国语，他多高兴了，很亲切。
4: 好嘞，谢谢詹姆斯看法，谢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听得到吗？
4: 哎，听得到，您请讲。
10: 我是刚才那位赵先生，其实他说了我大多数的已经都让他说了。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 Paul Johansson 他的大多数都政策都是正确的，他的演讲全都是正确的。他在2013年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们所有的人呢都在反对我 Paul Johansson 的话，但是你们都在做我 Paul Johansson 的话，因为所有人都在表面上反对，但实际上都在做。所以说他所谓的单一文化，我是完全支持的，因为你在澳大利亚就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文化，而不是所谓的多元文化。就是跟刚才赵先生说的是一样的啦，多元文化跟比如说我提供一个中文的手册，提供一个什么中文的这个跟这个不是多元文化。 OK， 多元文化是指说我们价值观是同，就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价值观，而不是说这个文化进来，那个文化进来，和你这个提供一个字儿，和你提供一个语言，和你提供一个什么生活的一个习俗根本不相关。这个文化就是单一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单一文化。你能对吧？你是不是不接受什么那些纳粹啊？你是不是不接受这个那个的？跟刚才赵先生是说的是一样，你不接受这个，你就是单一文化。OK， 这就是我的观点。
4: 谢谢张先生看法，谢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林女士，林女士，请您演讲应该表达自己的看法。
15: 请问是我吗？
4: 是你，您请讲。
15: 二位主持人好，我觉得那个波林汉森他不是讲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但是也不是每句话都是不对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每句话都说的对，所以媒体呢也不要抓住他那个偶尔的那个错话了，抓住不放，要看他说的大多数言论对这个澳洲国家有没有利。那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就说都是各个国家的特色吧。你非要把那个什么什么 雷的那个移民的祖籍国的那个文化都弄得一起，包容到一起啊，我觉得就是会把那个价值观的那个搞乱嘛。我觉得就是当然不对的应该抛弃，那个本身的价值观和那个文化应该保留，那才能保留到这个国家的特色。
4: 谢谢林女士的看法，谢谢您。
15: 不能因为接受移民而把那个国家的特色搞没了。谢谢。
4: 谢谢。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6: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啊，我赶紧的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宝林韩森的话呢，他是说一些实话，但是我觉得话呢，他在这种官方场合的话，一再强调这个单一文化，包括在家里面也要说什么英语啊，我觉得这就有点把手伸得太长了，就干涉到这个澳洲的这建国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自由的这个体制了。
4: 嗯，
16: 我所以说我感觉的话呢，你反正是澳洲是这样子，包括种族歧视也是，大家都说啊我们行不行呢，但是其实好多事情我们是看到没有说。
4: 嗯，
16: 我虽然我觉得跑林汉森是把这个一国党本来给大家这个民粹主义建立的一点好的信念的话，是有点自毁根基了。好，这是我的。
4: 谢谢赵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最后温馨提醒您，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友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我是刘俊杰，
5: 我是景一，
4: 明天我们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6月24号星期三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刚。
3: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是我们今天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一間新聞之後嘅時事熱話咧，就會同大家睇睇咧，工黨咧喺同意取消使用呢個自我管理嘅退休公積金購買咧能夠獲得稅務優惠嘅投資物業之後咧，咁聯邦政府對負扣稅同埋資本增值稅嘅改革咧，就預計咧可以喺聽日喺綠黨嘅支持底下咧喺參議院獲得通過噶啦。咁究竟各界對於呢個改變又有啲咩嘅回應呢？咁另外咧，根據一項最新研究顯示，有越嚟越多澳洲人咧面對房貸還款嘅壓力。
2: 咁另外咧，喺香港快訊就會同大家咧關注歐盟同香港政府咧有意喺短期之內正式展開金融服務對話嘅詳情。
3: 另外咧，歌影会客室今日咧就请嚟香港电影导演李宝章，同大家分享一下由香港去到澳洲嘅人生历程嘅。
2: 亦都唔好错过咧，有环宇金融啊，同大家睇睇中国科技产业啦，同埋港股市场一啲最新嘅机遇。亦都唔好错过咧，第二小时有创业揾食街同埋园艺趣谈嘅环节。不过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磊珍送上9点钟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伊朗坚持拒绝就国内弹道飞弹安排向美国妥协。联邦政府同六党达成协议，延长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修正案的延讯。最新报告显示，香港餐饮业表现仍然不及新冠疫情之前。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9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坚持不会就国内的弹道飞弹安排作出任何妥协，强调有关的安排并未亦都永远不会包含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之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坚持说，伊朗已经承诺允许国际原子能总署对他们进行核调查。特朗普更加誓言，如果伊朗违反承诺，他会终止谈判。特朗普强调是德克兰的错误，并且指他们是清楚知道错误。他说伊朗政府内部亦都已经向美国承认错误，同埋承诺100%会进行有关核调查。不过他亦都表明，如果对方坚持自己没错，他就会马上取消会谈。美伊上个星期达成协议，并且已经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佩泽希齐扬今日亦都会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进行外交会谈。同时黎巴嫩同以色列预计好快会在华盛顿举行直接会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亦都刚抵达阿布达比，继续他出访波斯湾国家的行程。英国首相斯纪贤日前宣布会辞去首相一职，为权力交接铺路。随着英国即将迎来10年来的第7位首相的同时，有当地选民表示对英国政坛的现状感到失望。伦敦居民约翰逊在受访的时候指，英国政坛已经迷失了方针。约翰逊认为英国当局并没有关注真正的问题，即是社区或者伦理有什么实际的需要。国家亦都没有关注包括一些弱势群体和所有被边缘化的国民的需求。他说这个情况已经令到他对政党失望。目前新当选的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贝安德接任首相职务的呼声最高，不过目前还未清楚贝安德是否仍然需要通过党魁竞选，或者其他有意角逐的候选人是否会退出。看回本地的消息，联邦政府暂停引入大幅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议案。政府同六党达成了协议，将参议院对这个议案的研讯延长8个星期，作为争取六党支持税改方案的交换条件。NDIS 议案的研讯延长到8月14号。六党领袖华达斯认为将会有时间进一步研究 NDIS 改革的影响。华达斯话，佢哋而家可以将呢一条法案交去进一步研讯，令到残障社群有更多嘅机会去显示出法案对人造成咗嘅实际影响。佢哋希望咁样可以有更大嘅动力，加强对工党政府同自由党嘅压力，制止呢一个削减嘅行动。当局继续测试可能感染致命禽流感的病鸟和死鸟，同时接到大量的热线报告。自从发现首宗 H5N1 病毒个案以来，国家紧急热线已经收到超过100宗疑似生病雀鸟的报告，其中包括在南澳西面海岸发现的两只死亡的海鸟。当局正进行紧急检测，并且即时实施协调的应急措施。而西澳农业厅长贾维斯昨日表示，目前仍然处于监测阶段。他指暂时未有大规模死亡个案报告，亦都未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扩散。不过当局要求公众保持警觉，并且按照指引通报生病或者死亡的雀鸟或者哺乳类海洋动物。 全球各地多个城市的40名市长联署一项协议，作为在城市建设和营运数据中心的蓝图。一个由接近100个城市组成，名为 C40 Cities 的联盟，目的是致力应付气候变化，在伦敦气候行动周期间公布了这一项协议。墨尔本市市长李斯表示，这个协议是为城市数据中心定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针，确保不会损害各城市的自然资源、能源价格或者气候目标。
1: We know that data centers are hugely energy intensive.
0: 李斯说，他们知道数据中心耗用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亦都会对社区附近环境带来相当的影响，但是就未必真正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或者对社区有利，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完善的框架，令到数据中心投资热潮不单止是对投资者有利，同时亦都可以令到社区受惠。一个昆州家庭因为签证申请过程出错，经过移民部长干预，才终于获批永居权。菲律宾籍的南金恩和泰籍的叶乔富育有一名八岁的子女，他们在 Wootumba 生活了14年，在当地开了一间餐厅。他们表示，由于前雇主没有完成签证的申请，他们早前申请永居未能够成功，去年年底要求部长干预就被驳回，被指是一个没有足够公共利益的个案。南金恩接受 SBS 菲律宾语节目访问的时候，对当局终于批准永居感到欣慰，并且感谢社区对他们的支持。
2: This town, this community is very special.
0: 南金恩说， Toowoomba 是一个很特别的社区，令人感到被接纳、被关爱，不会将你拒诸门外。他说，你会想到现在国家出现的情况，但是在 Toowoomba 你就会觉得有真正的归属感。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看回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欧洲大部分地区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有40人在无人监管的游泳区域那里溺毙，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亦都出现极端高温，部分地区气温创了历史新高，导致学校停课和交通中断。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有多，令到当地持续高温天气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英国伦敦出席气候关注周的会议的时候亦都表示，气候灾害正变得越来越频繁，破坏性和代价亦都变得越来越高。
3: We have just lived through the 11 hottest years ever recorded.
0: 古特雷斯指，全球刚经历有史以来最热的11年，今日在伦敦和其他欧洲地方正经历今年最热的一日，而气温还会越来越高。他又形容伦敦目前已经变成一个火炉。最新报告显示，香港餐饮业整体表现仍然差过疫情之前。香港立法会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今年首季食肆总收益比较2018年同期下跌了超过 7%， 当中中式餐馆收益大幅倒退近28%，受到最大的打击。而去年香港中式餐馆的数目是4470间，比起2018年减少了 9%， 其中粤式酒楼菜馆还减少了16%，减幅最为显著。茶餐厅数量减少了 7%， 相反非粤菜的中式酒楼、日式餐馆和外卖咖啡店等显著扩张。研究认为，情况反映香港市民的饮食习惯转向随意模式，引发社会忧虑传统的本地菜式竞争力已经减弱。报告建议参考上海、新加坡和南韩的经验，设立老牌食肆认可制度，提供针对性支援和资助店铺升级，来到保留传统具文化特色的菜肴。再看本地， 本地历来最大宗的集团诉讼和解个案，经过长时间的法院审批程序之后正式落实。自动债务索偿系统 RoboDebt 的受害者将会获得赔偿。大概125,000名已经登记的索偿人将会获发总额4,750,000元的赔偿金。RoboDebt 系统设计的原意是追讨超额支付的福利津贴。不过在2015至2019年间导致了几十万人被错误指控亏欠政府债项。在2021年的一个初步和解方案并未考虑到其后被皇家调查委员会再揭露的资料。这个被裁定非法追讨债务的系统在多宗集体诉讼之后已经令到政府损失超过24亿元。跟着下来是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今日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的最后一日赛事。澳洲东部时间今朝早8点刚完成 L 组次轮赛事。加纳以0-0逼和英国，两队暂时以4分分别排在小组的次名和首名位置。较早之前上演的 K 组赛，葡萄牙以5-0大胜乌兹别克，以4分暂居小组首位。不过同属 K 组，上一轮已经战胜乌兹别克全取3分的哥伦比亚，今日稍后会对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如果哥伦比亚再下一城，就可以笃定提早出线。乌兹别克暂时就以2战2负0分在 K 组的垫底。另外，克罗地亚对战巴拿马的赛事目前正在进行。而在 SBS 中文网页的特备 Podcast 3分钟放送，稍后就会带来最新的赛果和赛事的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87点，下跌了29点，总成交72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9.92，下跌了4.2；联邦银行收市164.21，上升了8，西泰银行收市35.48，上升了3.6；国民银行收市38.33，上升了4.6；澳新银行收市35.74，上升了4.9。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1,666点，下跌了45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3,336点，下跌了432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106点，下跌了5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19，对港元是5.4251，对人民币4.6970。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傍晚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可能有骤雨，16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2度。珀斯阳光普照，21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16度。荷伯特密云11度。坎培拉早上有雾同霜，下昼阳光普照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陆丽珍，唔好错过咧佢新闻提要之后，我哋继续会为大家送上有光影会客室同埋环宇金融嘅环节，都会同大家分析咧中国科技产业啦，同埋港股市场一啲最新嘅机遇。
1: 系啦，咁我哋而家又去一去广告先吓，翻嚟咧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睇睇咧，喺工党同意取消使用自我管理嘅退休公积金咧，系可以买一啲嘅投资物业之后咧，咁啊绿党咧就会支持。即系联邦政府提出嘅负扣税同埋资本增值税嘅税改嘅改革啊，咁啊预计咧喺听日嘅参议院就会获得通过噶啦。咁各界对呢一个嘅决定又有啲咩嘅回应咧？咁另外根据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有越嚟越多嘅澳洲人咧都面对紧房贷还款嘅压力。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 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6: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林剑光，
1: 我系邝敏玲，大家好。咁嗱，喺工党咧同意咗取消咧使用呢个自我管理退休公积金嘅可以咧系买到一啲嘅税务优惠嘅投资物业之后咧，咁绿党咧就同意咧支持政府对于负扣税同埋资本增值税嘅改革安排嘅。咁预计咧呢项法案咧就喺听日咧就会喺参议院咧顺利获得通过噶啦。咁同时咧绿党亦都成功争取到取消税改法案里面有关部长有权撤销有关改革的内容的一个自由裁决的条款。不过一些金融团体就批评工党多次对这项的税改法案进行修改，亦都形容今次这项改变是一个仓促和拼凑的权宜之计。
0: 面对着这些批评，财长查默斯和总理阿班尼斯就继续为工党的方案辩护，咁坚称咧做法系将会帮助到更多人能够首次置业啦，同埋令到咧税收嘅制度咧系更公平噶。咁另外咧，工党亦都同意绿党提出啊，延长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即系 NDIS 嘅改革咨询期多8个星期。咁并且咧同意修正多项啦对残障人士嘅保护嘅措施。咁啊，两党联盟咧就继续誓言啦，要废除工党嘅税改法案，亦都冇支持啦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嘅 嘅改革。咁而呢一个嘅两党联盟啦，亦都指责政府啦同六党今次所达成嘅协议啦系危险、唔诚实同埋可疑嘅。
1: 系啊，咁我睇翻今次六党提出嘅建议咧，就系阻止一啲嘅自管嘅退休公积金人士咧，利用有关嘅退休公积金去买一啲嘅用贷款啦吓，就去买一啲投资物业噶。咁其实咧，一般情况之下咧，退休公积金咧就唔可以咧贷款进行投资噶。咁不过咧，就喺呢个自管退休公积金底下咧，就有一项嘅豁免条款，就俾有关人士咧系透过有限资金来源嘅借贷安排咧，去买一啲嘅资产，例如咧系住宅或者系商业房产噶。咁喺目前嘅自管退休公积金投资嘅一兆澳元里边咧，只系有大约800亿元咧，就系有利用呢个嘅安排噶噃。咁同时咧，有喺澳洲嘅房贷总额里面咧，只有大概1%同埋唔够0.5%嘅新建住宅贷款咧，系嚟自呢啲嘅自管退休公积金嘅投资噶。咁根据六工党同埋六党提出嘅修正案咧，而家咧已经拥有有关投资同埋正在进行投资性房产嘅安排咧，就会继续咧依呢个旧制去运作。咁但系未来嘅自管嘅退休公积金咧就冇办法咁做啦。
0: 系啊，咁啊代表住大概咧110万名会员嘅自管退休公积金协会主席白吉斯就话咧，咁有关嘅改变咧系令到业界感到震惊啊。咁同时咧佢亦都对咧即系新嘅决定咧系感到失望。佢亦都警告话咧呢个情况咧只会减少投资者嘅选择，系唔会实质咧降低首次置业者响买屋嘅时候咧嗰个房产嘅价格噶。咁佢又表示咧有关嘅贷款机制咧，目的咧就系要帮助大家咧建立一个退休保障。咁又话咧，如果取消呢一个嘅政策嘅话咧，咁啊受影响嘅人咧就可能冇机会咧提前实现佢哋嘅退休目标。咁佢又话咧，政府喺做呢一项决定之前咧系冇进行过任何咨询噶。咁同时咧亦都破坏咗佢哋正在进行嘅一项审查工作啦。咁佢亦都解释话咧，呢项审查系希望咧能够确保消费者咧唔会喺受到任何压力或者咧系被诱导之下咧，进行一啲唔适合佢哋嘅退休金安排，例如系转换退休公积金公司啦，或者对一啲金融产品嘅咨询啦，或者系投资安排咧，作出一啲嘅改变等等啊。咁而六党嘅领袖华特斯咧就表示啊，虽然咧佢哋系同意支持工党修改税收法，咁但系佢就认为咧法案咧喺帮助澳洲人购买自住房屋方面咧仍然系有不足之处咁话。
1: 系啊，咁另一方面咧，根据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咧，有越嚟越多澳洲人咧就面对呢个房贷还款嘅压力啦。咁啊，虽然储银咧上星期就维持利率不变啦，咁但系储银之前连续三次加息咧，经已导致咧接近150万人咧系面对住房贷嘅压力，因为咧佢哋大部分嘅收入咧都系用于偿还贷款啦。咁不过咧，根据罗伊摩根即系 Roy Morgan 最新公布嘅月度数据显示咧，现时咧亦都再有多65000人咧就系被列入咧面对房贷压力嘅行列里边嘅，咁令到总人数咧达到1,538,000人。
0: 系啊，咪你头先提到嘅呢个所谓房贷压力风险啦，就系指咧还款额系高过家庭收入嘅某一个嘅百分比。咁啊，呢个百分比咧，其实系根据收入同埋支出嚟改变噶。咁因为咧，对一个咧每个星期只系得1,000元收入嘅人士咧，如果要佢用收入嘅40%嚟到偿还呢个房贷咧，就会系一件好困难嘅事。咁但系对一个每个星期收入有10,000元嘅人士嚟讲咧，用收入嘅40%嚟到偿还房贷咧，则会为佢咧预留仍然系好高嘅可支配收入噶噃。
1: 系啊，咁啊，根据罗伊摩根嘅行政总裁内文就话咧，呢个嘅数据咧就只系澳洲人面对房贷压力嘅其中一个指标嚟嘅啫。咁佢就话咧，房贷压力咧其实已经连续4个月升咗噶啦。咁同时咧，今年利率咧亦都上调咗3次。咁主要市场嘅房价咧，亦都系正在下跌。咁澳洲本地嘅劳动力人口咧，亦都连续3个月萎缩噶。咁令人更 更加感到担忧的就是一些面对极度风险的人士了。他们可能只可以偿还房贷的利息，甚至如果只是这样做的话，亦都可能会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根据有关的数据显示，现在澳洲有高达1,084,000人正是处于这个极度风险的状态，亦都等于每5房贷持有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面对着这个情况。截至5月为止，今年已经有超过65,000人联络了国家债务热线，其中因为面对房贷压力问题的仍然是求助的主要原因。
0: 储银行长布拉克也承认，虽然今个月储银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而他也明白高息对于贷款人带来痛苦，但是他也强调储银是必须控制通胀，这个对最脆弱和收入最低群体带来的影响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因为他们是没有积蓄，亦都冇利息同埋其他嘅收入。而分析师亦都会密切留意住啦统计局喺今日公布嘅最新通胀数据。因为呢啲数据啦会对储银喺8月嘅下次议息会议系咪再次加息呢带嚟直接影响㗎喎。
1: 是啊，根据罗伊伊根预计未来几个月面对房贷压力的人数就会持续上升，到7月可能就会增加去到1,562,000人，占了有房贷人士接近30%。根据这个数据的模型来讲，如果8月利率增加25个基点去到 4.6 厘的话，就会另外有额外62,000人陷入困境的了。而届时也都会有160万澳洲人面对着房贷的压力，咁如果属实咧，就会令到面对房贷压力嘅人数咧，更加接近喺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咧，有35.6%嘅贷款人士面临呢个财务风险嘅高峰啊！咁啊，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住今日嗰个嘅数据啦吓。咁啊，不如咧，我哋而家去广告先啊，翻嚟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
3: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齐来畅谈在我们的 Have Your Say 网站分享你对新州政府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的政策、项目和服务的想法。你可以对卫生、基础设施、环境、交通和 New South Wales 顾客服务部如何与多元文化听众接触等话题表达意见。你可以帮我哋了解对你、你嘅家人同你嘅社区嚟讲，乜嘢系重要嘅，并且为 New South Wales 新州塑造更美好嘅未来。访问 nsw.gov.au 并搜寻 Have Your Say， 或拨打131450 TIS 口笔译服务同口译员交谈。
12: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嘅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聊，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是啦，时间亦都嚟到咧香港快讯啦。咁啊，旧年咧欧盟喺香港嘅外商直接投资额咧，原来已经超越咗欧盟咧喺南韩、泰国同埋越南嘅投资总和啊。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邓绮媛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噶。
0: 咁另外咧，佢仲会同大家关注咧香港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同屯门医院嘅一名男医生咧，因为有违医生职业操守而双双被解雇嘅详情。
13: 周伟。先同大家讲下香港同欧盟嘅合作。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卢孝伟喺寻日出席一个可持续发展论坛嘅时候就透露啦，欧盟同特区政府有意喺短期之内正式展开金融服务对话，进一步加强双边在绿色金融和加密货币等领域的合作。欧盟是香港主要的投资者之一，去年欧盟在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是高达930亿欧元。这个数字已经是超越了欧盟在南韩、泰国和越南的投资总和。同时双方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亦都突破6170亿港元。在香港的欧洲商业社群数目亦都按年增长了 8%。同样有出席论坛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指出，香港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上领先欧洲，目前在香港发行的相关债券占整个亚洲市场大约40%。截至去年8月底，香港已经累积发行超过2100亿港元的绿色债券，当中包括深受欧盟和国际投资者欢迎的欧元债券。在减碳进展方面，林定国就说，香港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高峰值显著下降27%。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将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列为核心。截至今年5月底，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原则上批准38个氢能示范项目，包括氢能公共交通工具和加氢基础设施等等。林定国强调，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香港排名已经连续3年上升，位列全球第二。香港非常欢迎欧洲企业进驻，并且在北部都会区发展绿色航运和航空燃料加注等技术上深化合作，共同把握减碳转型带来的庞大机遇。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明爱医院一个女实习医生早前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被医院管理局解雇，并且被执法部门拘捕。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精神美术团队将会在馆入面重现多个震撼的电影动作场景，而馆内亦都会展示一些在银幕入面曾经超乎观众想象的科幻道具，亦都会有专业动作团队解救港式特技的秘密。今次展览会重现多个经典电影场景，就包括了60年代的黑玫瑰、80年代的最佳拍档，以至近年的临时劫案等等，见证随着时代转变，人际之间越趋复杂的必然演化。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3: 以下由陆瑞珍报道新闻提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坚持不会就国内的弹道飞弹安排作出任何妥协。欧洲大部分地区遭受热浪侵袭，法国有40人在游泳区溺毙，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亦都出现极端高温。全球各地多个城市的40名市长联署一项协议，作为在城市建设和营运数据中心的蓝图，确保不会损害自然资源、能源价格或者气候目标。联邦政府暂停引入大幅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议案，将参议院对这项议案的研讯延长8星期。当局继续测试可能感染致命禽流感的病鸟和死鸟，国家紧急热线已经收到超过100宗疑似生病雀鸟的报告。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邝美玲和梁炎刚。
4: 系啦，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头先咧，香港快讯都提到香港中环大馆咧就会开始呢一个夏季展览啦。咁啊，睇睇唔同嘅时代嘅电影咧，点样去描写香港啊？咁其实对于唔少嘅电影迷嚟讲咧，咁啊，电影响银幕上嘅故事当然令人难忘啦。咁啊，不过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幕后咧有一班电影人咧都系默默参与啊，亦都见证住香港电影工业嘅发展嘅噃。
5: 系啊，咁今日咧我哋光影会客室里边咧，我哋同事邓慧琳咧就请嚟香港电影李宝章啦，咁就讲下咧，其实佢喺香港电影圈工作咗超过30年啦，亦都参与过唔少电影嘅制作嘅。咁对于香港电影唔同年代嘅变迁，佢有咩睇法咧？咁而佢近年移居咗墨尔本之后啊，就对于身处澳洲嘅时候，又点延续佢对于创作嘅热情咧？一齐听听呢一节嘅访问啦。
6: 在香港电影最黄金的年代，有一批人在幕后参与着一部又一部电影的诞生。今集光影会客室，我们就请来香港资深电影人李宝章导演上来跟我们聊下偈。早晨啊，仔导演。
7: 是，你好，早晨。
6: 之前其实在香港电影圈已经做了30多年了，都参与过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制作。如果你要揀一两段最深刻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会是什么呢？
7: 如果係一兩，其實有好多段嘅。如果你要揀一兩段嘅，即係我就會諗係我記得應該係2000年啊，即係2000年嘅時候，有一套戲叫《十二夜》，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
6: 有啊，有睇過。
7: 當年我係做副導演嘅，咁咧就呢一套戲咧好得意嘅，因為是某些原因咧，中間會停咗落嚟咧，就即係轉曬所有重組成個戲。轉曬幕後嘅工作人員啦，除咗監製同導演之外咧，所有工作人員又轉曬嘅。咁咧就咁轉咗之後就重新開拍咁樣嘅。咁啊個戲講明係叫十二夜啊嘛，咁即係全部都係夜景啦，全部都係夜晚黑拍啦。咁重組再開，當然個資源就會少咗啦。咁我哋得十幾個晚上去完成個戲啦。咁你要知道，即係嗰個年代係用菲林即係拍攝嘅。咁夜景打燈咧，好花時間。咁我哋試過嗰陣時咧，就喺中環咧一個。

0: 夜晚咧，我哋要拍五个夜景，不同嘅夜景。咁咧，所有工作人员啦，包括演员，佢哋咧都好似打，即系我哋好似打仗一样啦，攞住所有嘅服装啊、机器啊，即系林林沈沈嘅，即系嘅嘢咧，就一齐跑咯。完咗一个景，我哋就跑去第二个景；完咗一个景，我哋跑去第二个景。咁咁日日都系咁赶噶啦。咁中环拍完啦，咁就到湾仔铜锣湾。咁咁就赶到点咧？赶到我谂如果有机会你睇翻个戏咧，你会睇到最后 ending 啦。陈奕迅同张柏芝喺梨园门口咧，佢哋两个喺度闹交嗰场戏咧。你会见到成个地下都是打灯嗰啲电线，成个地下，因为我哋太急，我哋根本走唔切嗰啲线，我哋已经要照拍。咁你哋可以有机会睇翻啦，即系嗰阵时当其时系赶到咁样样。咁但系就嗰个戏好难忘啦，因为有好清洁嘅陈奕迅啦，有靓到不得了嘅张柏芝啦。咁嗰个戏我谂后边即系好多后边，你哋而家啲年青人睇翻咧都觉得好睇，咁我都即系我哋都见翻好多呢套戏嘅工作人员咧，我哋讲翻起咧都好回味，即系当其时嗰、那个即系大家冲锋陷阵啊，众志成城去完成呢个戏嗰、那个嗰、那个片段嘅吓。
1: 你自己觉得同而家香港嘅电影工业嗰个环境上最大嗰个分别系咩咧？
0: 而家唔同咗啦，即係而家因为观众睇得多好多电影啦，已经即係无论港产片又外国片，咁其实佢哋嘅要求呢就唔係咁单纯，即係好似以前譬如你拍一部叫爱情片，拍一部叫做警匪片就可以即係满足得到囉。配偶里面要有好多元素，咁啲元素呢又要hit中佢哋啦，又要係好新鲜啦，咁你知即係睇咗咁多年戏咧，其实嗰个所谓嘅即系一啲商业主流戏咧，其实你好难跳出个框框嘅，因为始终都系一啲商业运作。咁我哋对住啲老板啊，或者啲投资者咧，我哋唔能够太大胆，咁佢哋亦都系比较保守嘅，咁所以咧攞翻个平衡咧出嚟咧，就可能都唔会系。即係觀眾啊，會覺得有好大嘅突破，或者係即係好特別嘅一啲戲啦。大家都會又想大膽啲去嘗試，但係因為個資源有限，就唔能夠太過進取，咁就可能會係略嫌保守咁去繼續進行咁樣咯。我覺得係。
1: 即係你自己近年搬咗去墨爾本度生活啦，呢一個轉變對你嚟講係點樣嘅呢？
0: 我搬嚟澳洲住係因為我太太喺度做嘢啦，當然係即係都會跟埋佢過嚟一齊生活啦，感覺係自由好多啦，所有嘢比較平等啦。實際嘅轉變就係會對住屋企人多啲啦，即係所有嘢都係用家庭嚟做核心啦。以前香港就係一定係即係工作係做核心㗎啦，咁而家過到嚟就係家庭為係核心。
1: 嗯。咁你而家喺澳洲有冇继续去即系做创作啊？咁样？
0: 嗱，好得意嘅，因为其实咧，我哋咧其实讲紧创作咧，我哋其实无时无刻咧都喺度成谂紧一啲嘢，有一啲嘢点样可以去转化成电影啊，或者一啲影像上面嘅嘢嘅，即系一定会系嘅。咁但系又好得意，因为而家咧。我哋身边发生嘅事咧，实在太荒谬啦！荒谬到一个点咧，基本上咧，你创作好，你编剧好咧，你系编唔到出嚟嘅。咁你净系睇而家啲骗案咧，你睇骗案新闻，你已经觉得系啦，即系你可以点可以搏到咁绝嘅？有啲嘢，其实我哋度唔到咁样咯。咁其实所有我哋所谓嘅创作咧，其实就系好多都系将一啲题目翻新，跟住再重新组合。咁跟住就變成一個即係可以講嘅故事，即係因為我舉個例啦，即係話譬如我以前有一個故仔咧，即係未拍嘅，一直都係即係擠在度，咁就講一班年青人想上車，佢想買樓，咁但係就即係千方百計啊，偷呃拐騙咩都用盡咧，都係想即係上車嘅啫。 咁但係咧就如果而家呢一刻我再將呢個古仔按翻原先個版本咁樣出嚟咧，大家攞唔到個共鳴嘅喎。因為而家咧，你唔覺得而家啲年青人咧對買樓嘅興趣啊減低咗好多，係嘛？佢情願咧就即係分分鐘係想躺平啊，或者係佢亦都唔介意同翻父母一齊住，佢即係咁佢可以令到自己嘅工作自由，係嘛？咁如果呢個而家我而家拍呢個故仔出嚟咧，其實啲人唔會覺得即係有共鳴嘅喎。亦都唔係覺得即係而家呢個時代嘅人嘅想法嚟嘅喎，咁所以你有啲嘢即係香港改變咗嘅咧，就係、是、環境上面改變咗咧，你就要即係因為個環境，你就要去轉第啲嘢。咁所以你話如果講個創一、這個創作就我哋一路都諗嘅，一路都諗。咁係啦，但係實在啲新聞啊，實在啲真實嘅事情咧係。即係比我哋讀嘅，即係更加荒謬，更加離譜嘅話咧，即係暫時我唔係好想再讀一啲故事性嘅長片。我反為中意即係你而家問我，我覺得想拍一啲人物嘅紀錄片咯，因為紀錄片係真啊嘛，我哋永遠拍人啊嘛，人物啊嘛。咁我覺得就係人物嘅紀錄片，我係最想拍嘅而家，即係短短啲嘅人物嘅紀錄片。要好精彩，感覺到即係真係一個人，佢係點樣去生活啊？佢有啲咩嘢發生咗啊？佢有啲咩嘢同個社會有咩聯繫啊？咁我覺得嗰個係我而家最想諗嘅一啲嘢啦。
1: 心目中有啲咩人選咧，係真係好有興趣去做去拍出嚟？
0: 係因為我而家過咗嚟澳洲，我其實咪就係我自己就係諗緊咧，我咪就係拍一啲香港人嚟到，無論佢係咩年紀都好咧。佢有一個身份好拍嘅，就係好好講，你亦都好有感受。佢哋咪就係一個異鄉人咯。咁如果呢一啲人咧，你睇下佢哋面對嘅嘢，無論生活，無論家庭，因為你家庭有對內對外嘅，你個人對住外邊，你個人要對翻住屋企人。咁我覺得呢啲係已經好好睇嘅嘢嚟嘅，因為去到一個新環境嗱，即係除非係學生要面對嘅嘢就另外一樣嘢。但係如果你講緊嚟到澳洲，通常一個成年人，其實佢已經在香港咧生活咗一段時間，佢個背脊孭住一扎嘢，孭住一個包袱嚟嘅嚟到。佢嚟到之後點咧？佢要放低啊！佢要點樣重新面對啊？所有嘅呢啲都係一啲非常好睇嘅故事，就唔係話佢即係你唔能夠拍佢好表面嘅嘢嚟嘅，你唔能夠拍嗰啲好表面嘅，你真係要拍好深入。佢究竟點樣？啲細節嘢點樣面對屋企？點樣面對外邊？點樣面對工作？點樣面對新嘅朋友圈？甚至或者冇嘅朋友，冇朋友嘅人會係點樣咧？係咪？語言啦，所有嘅文化飲食啦，所有嘢都係全部都係故事，好好睇、好感動嘅嘢嚟嘅，全部都係。
1: 好啦，咁我哋期待下你嚟緊嘅 project 啦，唔該曬。
0: 多謝曬你，好，拜拜。
2: 系啦，都唔该晒邓慧琳啊！喺光影会客室咧，请嚟李宝章李导演咧，同大家倾过咧佢嘅即系创作啦，同埋究竟未来发展嘅方向。咁我希望咧佢嘅故事咧能够继续感动到人啦。
3: 嗯，系啦，咁我哋而家又休息一阵啊，翻到嚟咧，亦都有一节嘅环宇金融，同大家咧睇睇股票方面嘅情况噶。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6: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 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7: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o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8: Yay, yay!
9: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3: 系啦，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环宇金融呢个环节啦。咁咧香港嘅股市咧今年就明显复苏啦。咁直到咧目前嚟讲咧，集资额已经超过咗210亿美元噶咯噃。咁啊，听讲话咧仲重返咗全球最活跃嘅即系呢一个集资嘅市场添噶吓。
2: 系啊，咁啊新股市场咁活跃啦。咁但系值得留意嘅系咧，唔少新上市嘅企业咧，同呢一个嘅即系都系同人工智能啦，或者系半导体啦一啲高科技嘅产业有关啊，咁而家反映紧咧，市场咧正系聚焦紧中国嘅科技企业。咁究竟咧，随住中国人工智能嘅发展啦，咁啊以及咧香港而家出现咧 IPO 啊，即系呢个新股咧，即系呢个申请嘅热潮啦。咁系咪咧预示紧咧会有新一轮嘅投资趋势咧？咁我知道响环宇金融咧，同事蔡依文亦都请到咧资深投资专家黎永亮阿 Peter 咧，同大家分析一下中国科技产业啦，同埋港股市场一啲最新嘅机遇。
10: 早晨 ，Peter。
11: 你好 ，Peggy。
10: 系啦，咁今年咧2026年咧咁快咧，已经系踏入下半年啦。嗱，睇翻香港嘅市场啦，香港 IPO 咧集资额咧已经超过210亿美元啦。咁啊，睇翻同上年同期咧吓，增加咗成一倍噶。咁啊，科技啦、AI 企业咧都系一啲上市嘅主力啦。最近市场咧都开始重新关注咧中国嘅一啲科技股啦。你认为咧中国科技股今年咧系咪都会继续咧受到呢啲市场嘅追捧，同埋背后咧有啲咩重要的变化呢投资者都需要知道呢？
11: 其实大家看到今年来讲整个世界就比较上是风云色变，尤其中东方面就美国很明显被以色列拖落水就走去打这个伊朗，但他又低估了人家就高估了自己，变成来讲你看到很多中东资金看到这个情况之下就不断就去东移了，尤其是咧，你見到好似杜拜啊，甚至好多其他這個沙特阿拉伯方面咧，好多啲美軍基地咧，都俾人炸曬咁樣。咁點樣嚟講咧，就投資者咧，就尤其是中東方面啲主權基金咧，佢哋有好多錢咧，已經係不斷咧，從呢個中東方面咧就係流走。咁大家知道啦，如果你經呢個 SWIFT system， 即係 SWIFT 嘅話咧，啲美金方面咧就真係啊，唔俾你走啦。咁變咗，但係佢哋咧，因為同呢個中國方面做生意咧，做好多生意咧，尤其是賣啲所謂呢個天然氣啊、石油等等咧，咁佢哋係用人民幣嘅。咁而家佢哋手中揸好多人民幣，咁其實好多人民幣方面咧，已經係不斷流失咗咧，嚟到呢個香港啊、中國啊，甚至係其他相關地方咁。咁所以大家見到咧，最近中國同香港方面咧，那個人民幣資金池咧，其實係多咗錢嘅。咁呢啲嚟講咧，亦反映咗咧。呢一扎基金錢咧係不斷係流走，咁有陣時咧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咁啊美國嘅 AI 啊同埋科技咧個 PE 咧已經高到咧係完全係即係冇可能啊，係會係即係令人相信嘅。咁但問題嚟講咧，佢哋就做得好啦，不斷製造啲所謂呢個好嘅現象啊，亦都去等人去炒啊。咁其實呢個所謂呢個泡沫咧隨時爆嘅，因為而家有少少好似咧以前2000年啊。嗰個咩 dotcom 等等咧，都唔知你講緊 AI 嘅話咧，個啲瘋狂咁湧過去。咁就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中國方面啦，同埋香港方面咧，等等嘅所謂上市嘅個 AI 嘅公司同埋科技公司咧，相對上嚟講個 PE 咧就係低好多，同埋咧佢哋嗰個概念方面咧就已經咧就唔係咧同以往所謂呢一個所謂啲直線嘅所謂呢個物理概念啊，尤其是所謂呢個半導體啊、啲 chip 等等咧，而係用嘅所謂。即係先埋你哋講過啦，所謂個套定律方面啦，即係如果佢話咧， 時間方面咧，去同你嘅物理去競爭。咁嗱，好簡單，就算一件事，譬如你有一個 chips 咁樣厲害嘅法，你可能需要一個毫秒。咁但係咧，我 chip 唔夠你啊，我就可能要兩毫秒。但係我用滔定律咧，我就將同一件事咧，就切咗四份嚟做。咁啊，理論上嚟講咧，我咪變咗零點五毫秒就搞掂啦。咁當然啦，你夾埋啦，可能或者未必零點五毫秒，可能零點七五毫秒等等。咁但係起碼嚟講咧，啲比你嘅所謂一毫秒方面係快嘅。咁呢個新嘅理論同埋新嘅定律嚟講咧，其實對呢一個整體方面嘅 AI 啊，其實嗰個衝擊咧，其實係幾大下嘅。咁你可以見到點樣 DeepSeek 啊，同埋好多中國方面 AI 係神追捧。而同樣嚟講咧，喺美國方面好多 AI 嚟講咧，其實係即係受沽嘅。咁但係我類似講過啦，全世界啲投資都係咁噶啦，大戶沽貨唔會同你講噶，通常係沽完貨之後咧，先慢慢同你講，又喂，又等你幫佢推埋落去。投資者一定要好小心。咁尤其是咧，聰明基金咧已經不斷咧啲錢咧。從啲所謂高 PE 嘅 AI 慢慢流去低 PE 嘅 AI， 咁亦解釋咗點解咧？最近方面嚟講，香港 IPO 方面咧係嗰個上市嚟講係越嚟越多，咁同埋而家睇翻咁嘅情況嚟講咧，香港今年咧都好大機會咧，個 IPO 咧亦係會係即係所謂呢個榮英咧就全球第一名咁樣嘅。
10: 你头先提到华为提出嘅呢一个滔定律啦，咁啊认为咧有机会改变晶片技术嘅发展方向啦。嗱，咁啊如果呢个技术咧即系真系可以成功咁商业化嘅话咧，对全球嘅半导体产业格局咧，你觉得会有啲咩转变咧？
11: 嗱，好明显就系而家咧有一个所谓一个东升嘅西降啦。咁尤其是你咪见到先排咧，即系美国方面咧。原本就話唔俾個 H200 賣俾呢個中國，咁跟住之後就話 OK， 咁中國直情啲唔蘇你，直情話唔俾你買，點解咧？因為已經暗中知道咧個滔定律嗰個理論啦，同埋嗰個咁嘅所謂呢個質量方面咧，已經係做緊啦。咁其實滔定律嚟講已經係做緊啦，已經係從一個所謂呢一個R&D， 即係從一個所謂呢個發展方面咧，已經係實際上係做緊。咁啊變咗嚟講咧，而家就係仲未大量生產啫。咁當呢一個可以大量生產嘅話咧，咁好明顯咧。物理方面同時間方面咧，咁嘅時間又有物理啦，因為物理始終嚟講有極限，咁時間方面咧，你可以將成件事方面咧，至少就四份、五份、六份添，咁呢啲嚟講咧，就會一定慳翻咧好多呢個所謂呢一個傳輸方面嗰、那個嘅速度，咁整體方面嗰個 AI 啊或者半導體方面咧，都有大嘅衝擊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啲留意一下，呢、這、一個技術方面嗰、那個發展係幾成熟，即係實際地用喺我哋嘅所謂嘅生活方面。美國方面的 AI 啊，好多已經咧個 PE 去到100倍等等咧，咁啊就真係見仁見智啦。咁但無論如何咧，你而家叫人唔好買啊，唔好追嘅話，人哋會一定會係鬧你追住發達。咁但係當爆煲嗰時咧，就已經太遲嘅。咁但無論如何咧，喺我過去嗰四十幾年嘅作為呢個國際投資經驗嚟講咧。而家距離嗰個北部咧，啲唔會太遠噶啦。
10: 嗱，你頭先提到即係東升西降啦，咁其實咧都有市場嘅分析就話啦，其實亞洲咧幾乎係覆蓋咗咧成個半導體嘅產業鏈噶啦。咁當中當然就包括台積電啦、三星啦、SK 啦，亦都有中芯國際啊、華虹等等嘅半導體嘅企業。咁近期咧都有一啲亞洲嘅對沖基金咧，就因為即係提早部署 AI 嘅硬件啦，同埋半導體相關嘅股份咧就录得一啲亮丽嘅回报。嗱，咁样睇咧，你觉得会唔会都系反映市场呢个 AI 嘅投资主线咧，都会逐步咧由软件咧转向一啲硬件或者系啲算力嘅基建咁咧？
11: 完全正确噶，因为你好明显，你而家嚟讲咧，已经 AI 方面尤其是人工智能啊，同埋嗰啲所谓高科技、尖端科技咧，即系不断咁进步嘅。咁但系另外一点，大家好似系冇留意到嘅，就系咧，似乎咧就系嗰个电力方面嘅供应啦。咁尤其是咧。你個 AI 尤其是 AI 方面咧，係好需要大量嘅電力嘅。咁而家嗰個石油危機，尤其是美國同伊朗同美國方面咧，令到嗰個海峽咧係被封咧。咁呢種嚟講，對嗰個油價方面咧係一個所謂大嘅影響嘅，同埋咧亦令好多國家方面咧嗰個所謂產生電力方面咧係慢咗嘅。咁但係咧，我哋嘅香港方面咧，中國咧，由於我哋係用其他方面嘅清潔能源啦，好似個所謂呢個太陽能啦。水電等等嘅話咧，咁啊相對上嚟講咧，今次嘅影響咧係比較上細啲嘅。咁而未來方面預計咧，未來3-5年咧 AI 發展嘅話咧，嗰、那個算力係越嚟越快嘅。咁但係電力方面嘅需求就越嚟越多嘅。咁所以大家除咗話要睇 AI， 睇埋咧嗰個國家方面整體方面嘅發電量係幾多？你就算係個 AI 點樣勁發咧，冇電咧。 即系徒劳无功嘅。
10: 其实中国咧近期啊，都传出咧计划咧会投入大约20,000亿嘅人民币咧，就建设全国嘅 AI 数据中心网络。咁都希望咧就大部分就会采用翻中国国产嘅晶片啊。当中你觉得一啲挑战会系啲咩咧？
11: 我相信咧未来方面咧，呢2-3年咧，即系照现时情况嚟讲咧，就应该咧中国 AI 同半导体方面咧个发展系会非常迅速嘅。咁但系当然啦。仍然要有好多嘢我哋系估唔到嘅，同埋一定咧，无论如何咧，就一定要有好多嘢系要做，即系做定预防功夫咁样。咁但系咧，我相信咧，一定仍然系嗰句啦，一定要一眼观七，耳听八方。同埋咧就係衡量自己可以承受風險咧，就圓周之事咁樣。
10: 嗯，係啦，咁啊嗱，咁過去幾十年啦，咁啊全球嘅一啲科技資金咧，主要都係流向美國市場，咁啊尤其集中係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不過隨住中國嘅 AI 啦，同埋半導體產業咧發展就越嚟越快，咁啊未來幾年咧，可能咧都會出現一啲資金咧係由美國方面咧就轉向中國啦，或者係香港方面嘅科技股嘅趨勢。不過咧，我哋咧都會繼續咧同大家跟進。咁今日咧好多谢咧 Peter 嘅时间。
1: 今集嘅内容咧为一般性嘅资讯啦，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噶。
3: 系啦，咁啊，唔该晒两位嘅，咁亦都同大家预告下啦，我哋第二小时嘅好节目啦，咁啊，包括咧园艺趣谈互动环节，就请嚟园艺专家蔡浩权咧，教大家修剪树木嘅技巧噶噃。
2: 亦都唔好错过咧，阵间我哋新闻之后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创业搵食街啊，同大家讲下咧，如果喺工作期间受伤咧，应该有啲咩嘅处理步骤。不过而家咧，先交由陆女真送上10:00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合国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指以色列针对加沙的儿童进行袭击。国家党指联邦政府和绿党就税改所达成的协议是对退休公积金征税。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抗议将该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大家好，今日是6月24号星期三，以下由陆女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对加沙的儿童进行有针对性的攻击，指控对方实际已经犯了种族灭绝、危害人类和战争罪行。不过以色列政府否认调查结果，形容报告存在严重的缺陷。委员会针对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巴勒斯坦儿童遭受的人权被侵犯等行为进行调查。报告发现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蓄意将巴勒斯坦儿童作为打击的目标，而在加沙走廊丧生的人里面，大概三成是儿童。委员会主席穆拉利达尔指，在2023年10月7号至2025年10月7号期间，在加沙就有超过20000名儿童被杀，同埋有超过44000名儿童受伤。
1: The use of torture, inhumane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0: 穆拉利达尔指，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儿童使用酷刑，以及令到他们遭受不人道和侮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攻击，亦都向一些儿童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孤儿院、医疗机构和教育设施施袭。他认为这些针对儿童的杀戮和伤害行为是有系统性并且普遍存在。以色列的领导人就一再否认种族灭绝的指控，强调他们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目的是要击败哈马斯和确保以色列人质获释。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战争权力法，目的是制止美军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决议以50票对48票获得通过，亦都是在经历9次失败之后，相关的法案成功在国会两院通过。在这个法案之下，总统在对伊朗采取任何进一步军事行动之前